0: 图。
1: 嗯，
0: 监控视频里面显示，一名70多岁的男子蹒跚在店内行走的时候，突然轻拍了一下一名小女孩的头部，引发女孩父母上前质问。啊，这个女孩的父亲愤怒之下，一把将老人给撂倒在地。那几分钟之后呢？这男子啊，似乎平静了许多。这小女孩的爸爸啊，道歉承认自己是过度保护女儿。
1: 嗯，他还提出要请老人喝一杯，但是被拒绝了。
0: 那这不是一杯能解决？
1: 对，视频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啊，不少网友就认为，可能老人的做法有点欠考虑，但也不应演变为肢体冲突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多东西啊，你要提前做一些心理建设，你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你自己的位置和他当时所处的那种环境啊，你换位思考一下，可能我觉得不是特别的过激了。
1: 你觉得这男子还不是特别过激啊？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过激了啊。
0: 就是那个老人哈，就走走路就故意的去拍，
1: 那
0: 拍女孩的头
1: 啊，那得看
0: 是他们毫不相识，素不相识
1: 啊，
0: 嗯，
1: 那得看是怎么样的，是大力的挥拍一样的，还是轻拍一下，对吧？
0: 你万一他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1: 那你应该在他拍的时候，在那之前就先去干预了。
0: 不是，他就从后边走走路，啪过来就拍一下，就是毫无预兆的这种的。
1: 但是这个女孩的爸爸哈，确实是，你得就是你得保护自己啊，你不光要保护女儿，你得保护自己啊，
0: 那
1: 把那老人撂倒在地了，你说万一老人你这骨质疏松，
0: 那身上的病什么你都没听过的，
1: 对，
0: 那是有点啊，再来关注啊，这个在湖南长沙县的这个保利东郡小区的业主爆料说，他们小区的东门外面啊，这个香园路属于严管路，
1: 但是近年来啊，这个路段的违停状况十分的严重，不少违停车主把车辆停在了路中央的双黄线上，
0: 哎，
1: 它不是停两边哦，停路中央，严重干扰了通行，业主说交警是经常来抄牌的，但他们不在乎。
0: 不在
1: 啊，他们就是说这个，中间停两排，边上停两排，你是吧？
0: 那就剩了一条缝，
1: 对，
0: 超车都超不了了。
1: 然后那个就是有违停车主，就还对业主说哈，说这样的话，说你报警啊，你报吧，没事儿。
0: 那这么来看的话，如果是停车问题没有这么棘手，他不可能把这车停到那马路上啊，或者说他在相应的成本换算做好了这个计算之后，他觉得被抄牌比较划算，
1: 对，这一定是权衡了利弊之后，
0: 那根本的问题他就不是说人家故意想把这车停在马路上，那每个开车的不知道你还能把车停双黄线上啊，
1: 是啊，那不然来一次你停一次这个100块钱200块钱啊，那不知道他们那边是怎么罚，
0: 肯定经过了缜密的逻辑思考，
1: 对
0: 啊，所以这根源我觉得不在这儿，
1: 还得解决停车的问题，
0: 把目光投向青岛。8月16号，崂山公安发布警情通报，近日我局接到青岛大学工作人员报警，反映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涉及该校校徽的不实信息。
1: 什么不实信息啊？
0: 这个经查实呢，这个公安局啊也是迅速查获了违法嫌疑人龙某一个35岁的男子啊。他调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龙某啊，他为了流量，利用这个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干嘛呢？发布说这个崂山就是青岛大学的这个校徽啊，说是像有点像那个这个什么那叫什么青天旭日旗呀、
1: 啊，
0: 还是什么
1: 啊？
0: 就日本的那个
1: 啊，我知道，
0: 都是条条的那个，
1: 我知道那个
0: 啊。
1: 对他这样说哈，
0: 而且还做出来个图，
1: 就引导大家往那个方向想
0: 就中间一个圆圈红圆圈完了。

0: 就那个小条条往外散射的那个
1: 啊，那个
0: 他说这是青岛大学校徽
1: 啊，那其实不是那个是吧？就是
0: 那青岛大学校徽人家自己贴上去了，你看我这校徽跟你的一样吗？
1: 啊，根本就不一样，
0: 就不存在这个事情
1: 啊。目前
0: 像不像都不存在，
1: 就他纯属于自己在那儿瞎编
0: 啊，
1: 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的瞎编。
0: 他不敢用什么就是特别著名的那种大学，因为人家可能就注意到过看到过，青岛大学大家这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1: 啊，可能就是不知道他家校徽啥样，
0: 那
1: 就可能容易被他给带节奏了哈。
0: 对，
1: 目前呢这个龙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并且处罚款。那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请广大网民自觉规范网上的言行，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你说这种人吧，我就一直觉得很有疑问，他呢为了博取流量，
1: 对，
0: 他一定是非常关注网络，
1: 嗯，
0: 他非常关注网络，就证明他没有生活在那个断网的这种这兜里、
1: 啊、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啊、
0: 那既然他这些东西他都懂，他也知道流量可以变现
1: 啊，对呀、啊、不然他干嘛要，
0: 那为什么还要编这么低级的一个东西，
1: 就是这么容易被识破是吧？
0: 对，就是这百分之百板上钉钉你要被抓进去的事儿，而且就是一定能顺着网线薅到你的，
1: 嗯
0: 啊，
1: 这也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
0: 那利益在哪儿呢？啊、有
1: 啊，
0: 晚上你的号又被封了，这肯定会封号的、
1: 啊，
0: 想都不用想。
1: 对，他可能以为等他出来还能接着用这号，
0: 不是？所以啊，你就说你前后想一想，你既然这能懂这么多的啊，
1: 嗯，
0: 你年龄也不大，35岁啊，你怎么就？我想不通，就是人的思维为什么会这样，
1: 而且这样的人还是前赴后继的啊。
0: 啊，是啊，嗯。去年11月，河北邯郸的吕阿姨，以出去旅游的名义，把26岁的儿子小伟骗进了富苗矫治机构。啊，富苗就是赋予这个小苗。
1: 嗯
0: 啊，这是让他
1: 天赋的赋啊，那个禾苗的苗
0: 啊，这样
1: 送进这家机构里
0: 干嘛呢？
1: 啊，戒网瘾
0: 啊！
1: 那我说这个年代了，还有这样的机构呢？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不就跟刚刚我们说的那逻辑一样的吗？
1: 啊，
0: 然后呢，这母亲发现啊，说
1: 被骗了。
0: 就被骗了啊、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被骗的，把骗他的这个机构告上法庭
1: 啊！
0: 当事人吕阿姨对这个记者说，她觉得他们被骗了，又骗了他的儿子。说白了，他没有办学资质，就是非法拘禁。
1: 嗯、
0: 啊，刚才我们新闻里面也提到了，就是
1: 早班车里面有提到了一家叫什么如是书院的啊，
0: 啊
1: 就非法拘禁，
0: 嗯
1: 啊，在把孩子
0: 殴打呀什么的啊
1: 啊。
0: 他说：“谁给他的权利把孩子放在里面关着？
1: 啊
0: 啊！当时是害怕的，有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这个，就抖音博主叫偏口鱼博士哈、
1: 嗯啊。哦，他干嘛？
0: 啊，就是他是一个医生。
1: 哦，
0: 啊，就是先。”读学医，然后复旦大学学医的是一个硕士，然后又去瑞典攻读这个医学博士啊。然后就他这开直播嘛，就很多人就问他说：“这个说博士啊，这小孩总吃辣条怎么办？那不都是你买的吗？”
1: 这一针见血的哈，真的是。
0: 那不你不买，人家怎么吃啊？
1: 他可能、嗯、对孩子可能会自己买，但钱也是你给的。
0: 啊、对呀、啊，啊，然后又有人问了，说这个老人总吃剩菜剩饭怎么办？他说，你给人做饭了吗？你都是人自己，你要天天给人做饭，做完就做正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吃完了就把剩的就不要了，下次你再给做、
1: 嗯，
0: 你给人做饭了吗？
1: 对呀、
0: 啊，啊，这很多东西吧，这不能说。
1: 就是根儿不在别人身上，
0: 对，
1: 就在自个儿身上。
0: 是什么催生了这些东西？
1: 嗯、
0: 啊，这样的机构，它为什么会出来？它一定是有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啊。
0: 那这问题的原因是在什么？
1: 在谁身上？
0: 啊
1: 啊！
0: 那你这上网，你给他买的吗？你
1: 啊
0: 啊！其实你想做这些东西啊，你这什么机构啊，这些东西，它。

0: 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方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带来的伤害可能不亚于就网瘾带来的伤害。
1: 而且这么多媒体在这些年都报道了很多很多了哈，
0: 那还有人往里进？
1: 是啊，
0: 嗯。那再说这个吧，
1: 嗯，
0: 这双色球中奖啊，你肯定想过这事儿？
1: 我想过，我回回看到那个彩票站，我都想进去买。
0: 也做过吧？肯定做过。
1: 对呀、啊，买过
0: 啊，买过，
1: 从来没中过
0: 啊、嗯，那是正常的
1: 啊，对，
0: 中过就不正常的。
1: 哎，对，那我们要说的这个是中奖的哈，
0: 嗯，
1: 陕西西安灞桥双色球598万大奖的得主，他终于现身了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6月16号，
0: 嗯，
1: 他就中奖了，
0: 啊，
1: 就是那天晚上呢，双色球陕西是大奖扎堆儿。
0: 哦，
1: 就是这个西安灞桥还有雁塔啊，这两个地方的彩民都中奖了双响炮。那其中这个刘先生啊，他呢凭借一张8+2复式自选票揽获了总奖金598万
0: 啊。
1: 然后这惊喜啊，是吧？巨大的惊喜。
0: 嗯，
1: 这刘先生选择了独自承受。
0: 独自承受，哎呦，这话说的，
1: 嗯
0: 啊，这叫承受吗？
1: 对，
0: 他中奖以后啊。他自己说的，我跟谁都没说，
1: 嗯，
0: 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父母都没有说
1: 啊。为啥呀？
0: 因为害怕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
1: 太贴心了
0: 啊！嗯、他说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
1: 是啊，
0: 看待中奖这件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1: 对，万一孩子听说爸爸中奖了，直接我不学习了
0: 啊！所以他说，我还是独自来承受、消化这份喜悦，
1: 嗯，
0: 不想给家人和亲人以及好友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刘先生是很认真的说这些话的哈、
0: 啊。
1: 那这笔奖金怎么规划呢？你知道，你发现没有？就这个问题，
0: 嗯，
1: 是所有的记者去采访中奖的得主都要问的。
0: 那肯定要问，嗯，这很重要
1: 啊。但是你管人家怎么规划呢？人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0: 但人说了
1: 啊
0: 啊，有一部分钱，用于提前
1: 偿还房贷，
0: 偿还房贷
1: 啊，
0: 剩下的再慢慢还。
1: 那没有，其他的就先存起来了
0: 啊，
1: 以后生活开销用。嗯
0: 嗯，600万还房贷确实是够了，也剩下的也不用，没有剩下的，
1: 哎，剩的可能不多了吧。
0: 啊，但是真说哈，
1: 啊，
0: 其实你说598万这600万块钱，
1: 嗯，
0: 确实是很大一笔财富，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再往后就是算上通胀啊，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
1: 嗯，
0: 或者说现在这个环境来讲，可能你不好好规划，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 啊，
0: 一下就没了。
1: 对，你存上30年之后，你发现这个跟那50万差不多了。
0: 对，咱都不用想别的，就想想10年前你的收入水平，
1: 嗯，
0: 以及20年前你的收入水平，
1: 嗯，
0: 和现在就是完全。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它
1: 就
0: 不像一个时代，那本来就不是一个时代，
1: 嗯，
0: 它不像一个时空里面的东西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钱呢，我觉得你还是告诉他们吧，
1: 嗯，这应该其实应该告诉哈，
0: 对，那是你必须告诉，
1: 对，
0: 什么应该
1: 他们是有知情权的，
0: 对，他必须知道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些钱不行，找一个金融规划师什么的好好规划一下，是吧？
0: 啊。嗯，就说，
1: 哎，我们在这替人操这个心干啥呀？我们
0: 又没有我们的事儿。最后再来说两个字儿啊，叫牛来。
1: 哎，相信不少朋友这两天听到了这两个字儿
0: 啊，
1: 动画电影的名字叫牛来。
0: 不知道平台有没有上线啊？
1: 啊，那不想知道。
0: 我想看看
1: 啊，你还真想看啊？
0: 我也是出于这个心理
1: 啊。
0: 就说这个牛来啊，它是反向火爆。为什么说它反向火爆呢？这个制作粗糙啊。
1: 对，这个动画电影，就有观众啊，就是表示哈，因为好奇，半夜买票去看一下，说这么超前的艺术，得来欣赏一下。
0: 嗯，
1: 然后他就回应了，观后感啊，说看完之后，我坐在那儿，坐了3分钟没缓过劲儿。
0: 说为什么会有这玩意儿？
1: 大脑一片空白。
0: 这种玩意儿。
1: 说这建模啊，这动画建模，这是2026年的技术吗？
0: 啊！
1: 而且 AI 都写不出这么离谱的剧情
0: 啊！
1: 它的字幕还有错别字
0: 啊！
1: 啊！
0: 啊！他说不会二刷，折磨一次就够了。
1: 对，就是这感觉，像是一个刚学动画的一个大学生在做的东西。
0: 但就越是这样
1: 啊，
0: 我越想

0: 去看。
1: 嗯，
0: 我因为不知道
1: 你能在这撑三分钟吗？你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以前很早的一个动画片啊？
1: 嗯，
0: 叫箱子爷爷和小电脑。
1: 啊，那我有印象，
0: 有印象是吧？啊，跟那个好像就差不多，那是号称是什么？我国什么首个什么3D 的那个电影嘛，这动画片嘛。

半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先敬于礼乐，野人也，后敬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敬。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明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政事，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无所不悦。
0: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一般的士人，先有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我选用人才，那么我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两国间受困的学生，现在都不在我这里了。孔子学生中德行突出的颜渊、明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表达的宰我、子贡，善于政事的冉有、记录，熟悉古代文献的子游、子夏。孔子说，颜回呀，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无不心悦诚服。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敬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

0: 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

0: 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每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18号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夜里中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6号12时，实验区正式结束了为期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全区近300艘渔船扬帆起航，奔赴蔚蓝大海，开启新一轮的海上捕捞作业。清晨的奥秦中心渔港早已一派繁忙景象，一大早，渔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检修船舶，整理网具，补给生活物资，有条不紊地做好出海的各项准备。渔民丁清瑞是小型渔船船主，当天便可返航，准备渔具呢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他说道，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出发，平平安安归来，满载渔获。不同作业类型渔船出海周期各不相同，拖网渔船预计一周内返港，灯光围网渔船1到3天即可返港。相较于小型的近海渔船，大型拖网船筹备的周期则会更长。拖网渔船船主林文健早在休渔期间就启动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修船、刷漆、储备粮油冰块，各项准备工作已落实到位，也期盼出海平安，满载而归。从事捕鱼行业30多年的灯光渔船船主念吉平，尽管经过前期长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但是在开渔的前一刻，他还在仔细检查渔船渔网，确认船上物资。他说呢，很早就开始准备，就盼着开渔出海赚钱。念吉平说道，如今的淘海作业条件比以前改善很多，海上通讯航行装备设备不断升级，出海的安全性比过去提升了不少，大家心里也更有底气。开渔前夕，实验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联合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中支队深入奥秦中心渔港，开展渔船登顶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救生、消防、通导设备，督促渔船及时整改隐患，杜绝带病出海。平潭海警局则深入辖区渔港码头开展安全宣传，并主动为渔民提供开渔帮助，用实际行动护航渔民平安出海。昨天呢，平潭正式结束休季的伏季的休渔期，开启了全新的捕捞季。那在昨天晚上，福建省政协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93学社平潭综合实验区基层委员会携手，在龙王头海渔广场举办了蓝岛起帆投鱼夺魁2026年投鱼公益拍卖活动，以鱼为媒，以爱聚力，为开渔季增添暖心公益底色。本次的投鱼竞拍精选3条开鱼优质鲜鱼参与竞拍，分别为25.7斤的龙胆鱼、37斤的青斑鱼、38斤的青斑鱼。那现场竞拍氛围热烈，三条投鱼分别以7200元、7000元、8000元的价格成功落锤。政协委员李峰成功拍得25.7斤的鱼，那这也是他第二次参与平潭投鱼的拍卖活动。李峰也说到，每年的投鱼竞拍很有意义，既能够讨个开鱼的好彩头，也祝愿平潭渔业风调雨顺、丰产丰收，也能够助力公益事业，希望用海鲜投彩传递社会大爱，自己呢也会持续参与到这项的暖心活动。据了解，本次投鱼竞拍所得的全部款项将统一捐赠至实验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定向用于本地助残、助学等公益帮扶项目，切实把海洋丰收的喜悦转化为帮扶弱势群体的暖心力量。拍卖活动结束之后，现场开启了趣味分鱼分享环节，那工作人员将竞拍所得

的新鲜头鱼现场烹饪，免费供在场市民游客品尝，让大家共同分享开鱼首先的喜悦和福气。近日，记者从十堰区石发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闽台农渔加工产业园海产品加工车间项目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通过鲍鱼制品标准化、精品化生产，补齐本地海洋水产精加工产业链短板，推动本地海产资源从初级售卖向高附加值加工转型升级。车间内工人正在将鲍鱼送上流水线分拣，技术人员在一旁记录设备来的参数，整个过程啊高效流畅。车间将收购的鲍鱼通过机器处理包装之后，销往全国的各地乃至海外。根据介绍，该项目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预计鲍鱼深加工能力可达2500吨每年。后续还将开发锁鲜即食鲍鱼、鲍鱼浮跳墙等产品，有效提升平潭的鲍鱼附加值，逐步构建起加工、冷链、销售产业的全链条。根据相关的公司食品负责人的介绍，相比之前，现在有更大的生产空间，更专业的生产条件，产能翻了近10倍，希望能够把平潭的海产品市场做大做强。除了已入驻的鲍鱼企业，闽台农渔加工产业园还将落地精酿啤酒加工项目，丰富园区的农渔深加工产业业态，构建海产加工加特色酿造的多元生产格局，初步实现产业集聚起步、业态多元落地、配套同步完善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费翔演唱的歌曲，曾记否1987年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成为87年那届春晚的标志性节目。

0: 不知何时，人们一想到安慰就想听许美静。她大概是邓丽君之后唯一不以呐喊、舞蹈、造型占据市场的人。许美静没有特立独行的言论，没有永无结尾的花边新闻。不管是城里的月光或都是夜归人，在炊烟袅袅的乡村亦或是霓虹闪烁的都市，许美静都能畅行无阻。于是有人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想听许美静。我们一起来欣赏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1: 什么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学子来说，邝美云不会感到陌生。她那纯美的嗓音一定会陪伴着你，在寂寥的黑夜，对夜空想起家乡的溪流，想起你的孤独，想起无奈。尽管那时的港台歌坛优秀的歌者辈出，可是邝美云那充满沧桑空旷感的歌喉总是让人百般感怀。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郭富城刚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部摩托车的广告，台湾福隆传播公司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啊，在经过短期的普通话和声乐训练之后，郭富城的第一张普通话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发行。专辑中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这张专辑让郭富城迅速成为了一线歌星。

李翊君很多歌曲都曾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进入内地的李翊君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一度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被誉为真正的情歌传唱者。代表作品有《婉君》《风中的承诺》《雨蝶》《评剧》《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等等。

0: 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1集，
2: 何野庆祝此事更是脸色苍白，他走到墙壁边上凝神倾听着，在寻找着声音的来源。突然半米开外的一处墙砖突然碎裂开来，随后一道碗口粗细的水柱便喷涌而出，那水柱力道强劲，撞在河野幸助的胸口，竟然将他顶出三四米远，并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3: 河野先生，
2: 片山小五郎大叫一声跑了过去，赶紧将他扶起来。
3: 河野先生，你怎么样？
2: 河野幸助深吸了一口气，他顾不得查看伤处，赶紧对大家喊：
4: 啊，这是水灌穴，地窟将会被淹没的，大家快离开，快离开！
2: 池田甚至听了，立刻挥手大叫：
5: 搜索行动停止，藏品不要了，所有的人顺原路返回，马上，快！
2: 水势的凶猛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当众人冲到厅门口的时候，积水已经深过了小腿，甬道的石板路霎时间没入了污水之中，先前留下的标记更是被冲了个一干二净。片山小五郎见状急得连连搓手，蓦地将心一横，大声地叫着：
5: 冲，给我冲，给我趟出一条路来。
2: 十几个士兵听到命令以后立刻冲了过去，可是甬道中的机关已经启动，翻板、陷阱、竹钉、藏弩、崩棍，十几个机关一起打将出来，十几个士兵只走了不到20米便全部横死在甬道之中。平时十分镇定的池田甚至见了这番情景也不禁冒出了冷汗，一种死亡的恐惧直接冲击着他的心灵。
6: 死亡我并不害怕，但是我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毫无意义。
2: 池田甚至想到这儿，目光一扫，忽然发现拥堵在大门口的众人中并没有江九公、方印风和如淡月的身影。
6: 奇怪，他们怎么不着急逃跑？难道

0: 时间甚至想到这儿，立刻转过身来，他迅速地分开众人，又返回到大厅里。只见江九公、方隐峰和如淡月三个人此时正靠在西北侧的一角，面向墙壁，似乎正在找寻着什么。原来在刚刚进入到大厅的时候，江九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四处搜寻，而是将方隐峰和如淡月拉回到了一角。
1: 方先生、如小姐，一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要慌乱，咱们要想办法逃生。
0: 方隐峰听了目光一闪，连忙问，
2: 为什么？一会儿会怎么样？
1: 你看着吧，从进入第一道门的时候我就心里有数了，这是一座死窟。
2: 死窟？
0: 江九公点点头回答，
1: 天赋之物只能由他自己支配，谁敢窥去必死无疑，这座地窟就是他杀死盗宝人的工具。这座地窟的布局非同小可，必须出自高人之手。几十年来我听说见过的古墓不算少了，可是凶险之事没有一座能与这个地窟相比。
2: 可是再厉害的机关也不也是平平安安地闯进来了。
0: 江九公看着方隐峰苦笑了一声说，
1: 你以为闯进来就平安了？哪有这么容易，那条布满机关的甬道并不是阻挡咱们进入的，而是阻挡咱们出去的。
2: 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凡是动了天赋藏宝的人必定要留下来陪伴天赋的亡灵，这一条甬道就是由生至死的通道。别看天赋死了70多年，他的魂魄始终没有离开这里，你们感觉到了吗？他已经扬起了死亡之手。日本人不信这个，他们马上就要遭受报应了。
0: 方隐峰听完皱了皱眉头，
2: 我不是洪秀全的信徒，我也不相信亡灵的威胁。刚才通过甬道的时候我仔细看过了，机关分布似乎是按照五行排列，暗合五五梅花之术，厉害是厉害，破解起来并不复杂。日本人十分谨慎，沿途都做了标记，按照原路返回应该是安全的，我不觉得这条甬道能困住他们。
1: 你是有所不知啊。
0: 江九公看了方隐峰一眼，嘴角边挂上了一丝冷笑，
1: 来时是正五行，回去是反五行，这一正一反之间差别可就大了去了，绝不可一概而论呢。就凭日本人那点心眼，如何斗得过咱们老祖宗传下的玩意儿？你等着看吧，他们的腿已经迈进棺材里了。你们注意到大厅的石门没有？击沉营寸，几十年来根本没有人打开过，可是厅中的藏宝分明已经被转移，看来除了正门之外大厅还存在一条暗道，有人在咱们之前已经进入此地，并移走了日本人想要的东西。
0: 方隐峰听了不禁心念一动，他问，
2: 难道是你父亲？
0: 江九公迟疑了一下，神色凝重地回答，
1: 如果当年父亲真的进入地窟，他一定会留下独有的记号，这是祖辈立下的规矩。也许找到了这个记号就找到了生路。
0: 此时江九公一边寻找着，一边对方隐峰和卢胆月说，
1: 地窟是按五行的方位布局的，五行相生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里既然是水贯穴，那么出路应该从土位上去找。
0: 江九公一边说着，一边沿着墙壁仔细查找着，突然他手指着一处大叫道，
1: 看，出路就在这里。
0: 方隐峰和如淡月赶紧凑上前去，只见墙上画了一道符，字迹清淡，但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2: 九公，这是什么意思？
0: 方隐峰忍不住问。江九公端详着字符回答，
1: 盗墓是穿梭阴阳两界的行当，惊动亡魂难免会惹上阴魂缠身，我江家有一道家传的符咒，每破一墓必留之解厄，否则祸及子孙，
0: 杨九公说到这里忍不住百感交集，他轻轻地抚摸符咒说，
1: 果然我父亲来过，符咒既然在这里出现，这里便是离去之门，所有冤魂至此而止，我们要走了。
0: 江九公说完，伸手在符咒周围左右摸索，他发现了一根拇指粗细的铁链，用力猛拽，将铁链从墙缝中拽了出来。方隐峰扬起手电筒照去，只见铁链上方连着一个直径两尺左右的太极盘，镶嵌在墙壁之中，两颗太极珠在手电筒的光柱下闪烁发亮。
1: 方先生，那里就是地窟的出口，抓紧铁链爬上去。
0: 太极盘离地两丈多高，墙壁四周光滑，而且微微向内倾斜，除了铁链之外再无丝毫可以攀爬借力之物，想要快速爬上去当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大厅中水势上涨极快，几分钟时间地窟的积水已经涨至齐胸深。
2: 九公，你踩我肩膀先爬。
0: 方隐峰抓紧铁链用力顶住江九公的身体，将他向上撑去。就在这时，人影一闪，池田慎之游了过来，他一把抓住铁链大声喊着，
3: 啊，你们干什么？这里是不是逃出去的通道？
0: 还没等方隐峰回答，池田慎之已经从几个人的眼神中读出了答案。激动之下，他的眼睛湿润了，拼尽全身力量向厅口处大声喊道，
3: 大家都过来，出路在这里，出路在这里，快快过来啊！
0: 然而大厅里水声呼啸，池田慎之的呼喊声在水声中显得十分微弱，所有惊慌失措的日本人都没有注意到这里。池田慎之又急又恨，禁不住松开铁链想游过去把他们叫过来。就在这时，一阵更大的声音传来，大厅的厅顶一瞬间坍塌了半边，洪水夹杂着数十根雷木砸了下来，拥堵在石门附近的日本人顿时被雷木砸得血肉横飞，大部分人在顷刻间便死于非命。目睹了这一惨状的池田甚至只觉得浑身一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3: 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全都是日本最优秀的学者呀，而劝说他们来这里的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我真是一个混蛋。
0: 就在池田慎之自怨自艾的时候，江九公已经爬到了太极盘跟前，他用力握住两颗太极珠，拼命地向左旋转，然后又向右旋转。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一声脆响，太极盘骤然向两旁分开，从里面露出黑黝黝的一个洞来。
1: 是这里，快上来！
0: 江九公高兴地率先钻进了洞里，方隐峰、卢大月和池田慎之三个人也赶紧钻进了洞里。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小房间，在靠墙的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具死人的骸骨，双腿盘膝，两臂自然下垂，看形状是端坐而死。江九公一见到骸骨立刻脸色大变，他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1: 爹啊，儿子可算找到你了，儿子不孝啊。
0: 看到江九公以七老八十的年纪还跪在地上，方隐峰心中不忍，便赶紧扶起了江九公。
2: 九公，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的父亲？
0: 江九公抹了抹眼泪回答说，
1: 没错的，父亲当年探破一座汉墓时肋骨给挤断了两根，你看旧伤还在，看来他是自尽而死的。凡进入天父圣地，必定要留下来陪伴他的亡灵，天父会弟子莫不例外啊。
0: 方隐峰和江九公才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大厅中的积水已经上涨到了洞口，眼看着就要漫进了这间小屋子。 江九公指着一

0: 条倾斜向上的通道说，
1: 这里马上要被淹没了，时间紧迫，你们赶快从这条路逃生吧。
2: 九公，那你呢？
0: 江九公淡淡一笑说，
1: 我已说过，天福会弟子凡进入此地者必须留下陪伴天福亡命，你们不要劝我，这是我注定的归宿，不可能改变。
0: 说到这里，江九公长叹了一口气，
1: 70年前清军攻陷天津，天福会悄悄撤离，没有与10万兄弟一起战死，良心上总有一份亏欠。今天南京城破之际，天福会的后代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用鲜血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现在我在父亲的尸骨前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了敌寇，此生足矣，我可以无愧地去见他老人家了。
0: 听江九公这么说，方隐峰知道不能再劝了，于是他点了点头，低声说，
2: 明白了，九公，一路走好。
1: 方先生，如小姐也多多保重啊。
0: 告别了江九公，方隐峰和如淡月沿着地道向上爬去，在他们的后面，池田甚至低着头也默默地跟随着。看着他们离开以后，江九公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他端坐在父亲的骸骨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单说方隐峰等三人，由于地道很长，而高又不过3尺，所以无法站立行走，他们只能向上爬行，一路上手足并用，搞得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污泥。忽然他们听到身后的水声越来越响，看来正在向他们逼近。如淡月不免有些急了，
3: 方大哥，水快来了，可是我有点爬不动了。
0: 方隐峰听了赶紧挽起如淡月的一条胳膊，
2: 别放弃，马上就到头了，来，我帮你。
0: 突然间一股强烈的水流从他们的脚下冲了过来，三个人在水流的撞击下立足不稳，立刻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巨大的水压形成喷泉，将三个人从洞口喷出了2米多高，然后将他们摔落在江畔的一片芦苇滩上。此时已经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冰凉的江风灌满了肺腑。三个人互相望了望，都意识到经历了一场噩梦，重新获得了新生。方隐峰扶着如淡月站起身来，略一辨别方向，他们发现现在他们已经置身于城外的岸边了。
2: 淡月，你怎么样？伤到哪儿没有？
3: 没有，我还好。
2: 没事就好，走吧。
0: 方隐峰说完拉着如淡月就走，对身边的池田甚之连理都不理。两个人才走了几步，如淡月忽然低声惊叫了一声，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3: 方大哥，你看。
0: 方隐峰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江水呈现一片暗红色，上面飘满了猩红的泡沫，看上去触目惊心。凭借多年的行医经验，方隐峰的瞳孔微微一缩，
2: 是血，是人血。
0: 两个人不自觉地跑起来，登上一座平缓的山丘，向下看去，不由得惊呆了。原来在山坡下堆满了密密麻麻的尸体，鲜血汇流成河，融入长江，以致江水都被染红了。方隐峰慢慢地走进尸体旁边，看见死者全是中国人，有些是战俘，更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的身上除了枪弹的血洞外，还有扁平刺刀的伤口。
2: 他们是被日本人用机枪打死的，日本人不放心，

0: 又用刺刀补刺了一遍，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1: 如淡月看着眼前上万具的尸体，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长江岸边，形成了一座座尸体的山丘，血雾弥漫，仿佛天地间被染得一片血红。方银峰只觉得眼前一阵晕眩，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如淡月则早已经浑身发软，倒在了方银峰的怀里。池田甚至紧随着他们也登上了山丘，看到脚下的土场也不禁惊呆了。方银峰转过身来，一双眼睛像是要冒出火来，他紧盯着池田甚至愤愤地说：
0: 你看到了吗？

0: 们日本人的人性都到哪里去了？你们还配做人吗？你们日本政府还是海牙第二公约和日内瓦陆战公约的亲自国，可是你，你瞪大眼睛看看，这些尸体都是战俘，都是平民，他们手无寸铁，毫无威胁，却依然惨遭屠杀。你们这种暴行真是丧尽天良，禽兽不如。
1: 池田甚至毕竟是学者出身，虽然穿上军装，却还没有冷酷到良心泯灭的程度。面对着方隐峰的质问，他无言以对地低下了头。
0: 池田，你给我记住，南京大屠杀，总有一天中国要报仇，日本人要拿出比今天多得多的鲜血来偿还。你记住，这是世仇，总有一天一定要偿还，一定要偿还，一定要偿还。
1: 方隐峰悲愤而显得有些凄厉的喝声在江岸上回荡着，久久不息。不远处，一个小队的日本士兵听见了吼声，从山坡后面走过来，他们平端着380步枪向着方隐峰这边围了过来。池田甚至见状，赶紧来到了方隐峰的身前。
2: 隐峰君，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怒火，请你克制你的情绪，现在你仍是皇军的阶下囚，不要冲动，否则我无法救你。
1: 方隐峰看着池田甚之冷冷地说，
0: 你能怎么样啊？杀了我吗？你们已经杀了这么多中国人了，多我一个又何妨？
2: 杀你容易，一颗子弹就足够了。
1: 池田甚之说了，指了指如弹月。
2: 但是如小姐怎么办？失去了你，她将生不如死，请你替他想一想。
1: 听了池田甚之的话，方隐峰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他看了如淡月一眼，眼神中流露出痛苦、倔强而又充满爱恋的目光。紧接着他扭过头去望着江岸云天，默默无言。这一天晚上，一轮冷月孤零零地悬挂在天上，呼啸的寒风吹散了南京城中数万的冤魂。深夜，在临江一座宅地的偏房中，方隐峰和如淡月相对而坐，桌上点着蜡烛，灯光如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42集。
6: 听了池田慎之的话，方隐峰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他看了如淡月一眼，眼神中流露出痛苦、倔强而又充满爱怜的目光。紧接着他扭过头去望着江岸云天，默默无言。这一天晚上，一轮冷月孤零零地悬挂在天上，呼啸的寒风吹散了南京城中数万的冤魂。深夜，在临江一座宅地的偏房中，方隐峰和如淡月相对而坐，桌上点着蜡烛，灯光如豆，将两人的身影投射到墙壁上，身影随着灯光的晃动而微微颤抖，显出说不出来的压抑和悲伤。经过几天来劳苦奔波的方隐峰此时默默无语，一夜之间他仿佛老了许多。如淡月此时坐在他的对面，默默地看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同情与怜爱。过了一会儿，蜡烛爆了一点火花，将陷入沉默的两个人微微惊醒。如淡月起身倒了一杯热水放到方隐峰面前。
7: 喝点水吧。
6: 方隐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随后说，
8: 淡月，太晚了，你睡吧。
7: 我不困，我睡不着，再过几个小时啊天就亮了。明天会怎样呢？
6: 方隐峰望着如淡月淡淡的一笑，
8: 明天的事儿谁知道呢？在这座死亡之城里，中国人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那么多人死了，我也不想苟且偷生，只想有尊严地迎接死亡。
6: 听了方隐峰的话，如淡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方隐峰，
7: 方大哥，如果在尊严和生存面前，你会选择哪一个？
8: 尊严。
6: 方隐峰不加思索地回答，接着反问他，
8: 你呢？
7: 我也是。
6: 如淡月说完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7: 但是我希望你不是。
8: 为什么？
7: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唯一可以拿来与日本人抗争的只有这条命。可你不一样，你是做大事的人，如果能活下去的话，将来终有大展宏图的时候，眼下若为这座城市殉节，太可惜了。
9: 如小姐说得不错啊。
6: 如淡月话还没有说完，门口就有人接过了话头，
9: 尹峰君，你是做大事的人，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6: 方隐峰抬眼望去，只见池田慎之走进屋来，手里提着一瓶清酒和两只酒杯。他走到桌前，将酒瓶和酒杯放在方隐峰的面前。如淡月站起身来让池田慎之坐下，自己则无声地站在了方隐峰的身后。方隐峰和池田慎之两个人默默地凝视了片刻，池田慎之打开了瓶盖，倒了两杯酒，

0: 这酒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家父亲手酿制，以山田井之米、西宫之水酿成，名曰大吟酿，是日本最好的清酒。来，咱们边喝边聊。
1: 方隐峰端起酒杯，也毫不客气，一口气喝干了。
2: 谢谢你的酒，不过咱们俩没什么好聊的。
1: 池田慎之也拿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又将两个杯子斟满。
0: 难道隐峰君不怀念当年你我二人彻夜饮酒欢歌的场景吗？
1: 方隐峰停顿了一下，长叹了一口气，拿起面前的酒杯又是一口灌了下去。
2: 可惜呀，物是人非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而你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池田了。
1: 池田甚至听了，眼皮不禁一垂，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
0: 是啊，多么令人遗憾呢。好，咱们不说这个了，来喝酒。
1: 池田甚至说完，两个人一杯接着一杯的对饮，彼此都不再说话。不一会儿的功夫，他们便将一瓶清酒喝得干干净净。方隐峰和池田甚之的脸上都是红扑扑的，醉人的酒气使得二人心怀敞开，他们互望了一眼，都不禁笑了起来。
2: 池田君，这么多年了，你的酒量还是老样子啊。
0: 隐峰君，你也没变啊。
1: 池田甚之笑完，他忽然拿起桌上的空瓶高高举起，接着手指一松，酒瓶落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望着地上的玻璃碎片，池田甚之摇头苦笑了。
0: 唉，从日本到上海再到南京，我是千里迢迢带着这瓶酒啊，本来是想在庆功会上拿出来痛饮，谁料到却是这么一个结果。现在提起这些事儿，我心里像针扎一样的痛楚。南京之战，日军赢了，而我却败了。
1: 听了池田甚之的话，方隐峰冷冷地说：
2: 日军赢了？哼，我看未必。你们用烧杀坚强给自己背上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历史污点，你知道吗？你们的这个污点将会延及子孙的。
1: 池田甚之听了又使劲地摇了摇头。
0: 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我只相信实力，因为历史是胜利的一方写的。
2: 不，你错了，真是大错特错。侵略者不配成为胜利者，而你更不配。
1: 池田甚至冷笑了一下，指了指方隐峰说：
0: 你不必挖苦我，我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可我并没有输光。目前我还掌控着青田会，也没有失去军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你还在我的手里。
2: 哼，我在你手里又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
0: 你过谦了，隐峰君。你是我手中一枚关键的砝码，至关重要。
2: 是吗？
0: 当然。据可靠消息，南京城破的前一夜，天夫会大阿姐带领少数亲信逃离南京，他们同时带走了天国藏宝的秘密，只留给我一个死亡的陷阱。哼，这一局较量，青田会损失惨重，不过我虽然输了，但我不会半途而废，天国藏宝之谜我一定要破解。
1: 方隐峰听了回答：
2: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的。
1: 池田甚之却狡黠的一笑说：
0: 抱歉，隐峰君，那可由不得你了。我已经放出风去，说方隐峰医生和青田会合作，共同寻觅天国藏宝，并协助帝国军队绞杀天赋会余党。
1: 池田甚之还没有说完，卢淡月就忍不住斥责地站了起来：
3: 池田，你们这么做无耻不无耻啊，卑鄙不卑鄙啊，你们……
2: 淡月。
1: 方隐峰摆了摆手制止了卢淡月：
2: 池田先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干出这样的事儿，

0: 不足为奇。
1: 池田慎之听方隐峰这么说，淡淡的一笑。
2: 隐峰君，你要知道，以天赋会的行规和大阿姐的脾性，他们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只要他们找上你，我断了的线索就可以重新接上了。
1: 方隐峰点了点头回答，
0: 明白了。哼，你是拿我当诱饵引天赋会成员现身，也就是说你非但不会杀我，还会放我离开，对不对？
2: 不错，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条船，天一亮你就可以渡江离开。
0: 那你就不怕我一去不复返，茫茫人海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1: 池田甚至一听笑了。
2: 隐峰君，你就好像是一只风筝，飞得再高再远，只要线含在我的手里，你就跑不了。
0: 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走，但如小姐得留下。
0: 池田！
1: 方隐峰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杯子都跳了起来。
0: 池田，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就一切事情冲着我来，别连累女人。
1: 池田甚至冷冷地看着方隐峰，一字一板地说，
2: 不是我连累如小姐，是你连累她。如果你早肯合作，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0: 真强词夺理，你们日本人无信无义无耻无人性。
2: 住口！
1: 池田甚至突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眼睛里射出骇人的凶光。
2: 你说够了没有，隐峰君？我告诉你，我有很多机会，很多手段可以叫你生不如死，但我没有选择那么做。现在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的傲慢和倔强，以后也不会再对你这么客气。你以为只有你的心会滴血吗？啊！这次在南京，同样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那么多的精英学者死于非命，还有片山小五郎，帝国最优秀的武士，我最忠诚的弟兄，我却亲手把他送进了死亡的坟墓，看着他死在眼前却救不了他。隐峰君，你口口声声叫嚷中国人要复仇，那么青田会也会有血仇，我同样要报复。你别不服气，这世界公平得很，谁更强大谁就可以奴役对方，反过来等你们强大的时候，那也可以反施其道，但你们行吗？啊？我看不出你们中国人有这种可能。
1: 方隐峰听了脸色变得阴沉可怕，他缓缓地站起来，咬牙切齿地说，
0: 池田，咱们走着瞧，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楚虽山虎，亡秦者必楚，只要是中国人没有屈服，就一定会把你们赶出这片土地。
1: 方隐峰听完，与池田的目光相对，两个人谁也没有退缩，仿佛要碰出火花来。片刻之后，池田甚至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2: 算了，让时间去证明我们的争论吧，现在很晚了，你早点睡吧，明天一早动身。
1: 方隐峰把头一扬坐了下来，
0: 这里很好，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这儿。
1: 池田甚至听了愣了一下，然后用威胁的口气说，
2: 隐峰君，你可要知道，如果你留下，身份将是战俘，做苦工那是必定的，还要忍受屈辱酷刑这些种种折磨，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我宁愿忍受屈辱酷刑，也不会再被你利用。
1: 池田甚至听完叹了口气，摇摇头，指着门外说，
2: 哎呀，门外都是帝国的士兵，他们都是虎狼之士，以你的性格留下来必死无疑。
1: 池田甚至说到这里，把目光转向了如胆月。
2: 如小姐，替我劝劝他，这是他逃生的唯一机会。
1: 池田甚至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屋子。屋子里又恢复了宁静，蜡烛的灯花闪烁着，照映着两张忽明忽暗的脸。窗外寒风仍然在嚎叫，仿佛要将人的心 都撕裂了。不知过了多久，卢淡月轻声地说：
3: 池田说的是对的，你应该走。
0: 不，我不走，叫我做日本人的诱饵，这种事儿我办不到。
3: 可是脚掌在你的身上，你只要离开南京就可以藏身匿迹。中国有万里山川，青田辉就是大海捞针也很难找到你啊。
1: 方隐峰听到这儿忍不住苦笑了。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呢？青田辉找不到我，一定会有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你的。
3: 我想过了，咱们两个人能跑出一个是一个，总比死在这里强啊。
0: 可是这个跑出去的人为什么会是我？
1: 方隐峰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十分痛苦。
0: 把你一个人留在狼虎穴里边，我自己却独自逃生，这不是我的为人。
1: 听了方隐峰的话，卢淡月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眼里也露出了滴滴泪光。
3: 方大哥，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一个小女子即使跑出去也没什么多大意义了。可你不一样，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男人，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咱们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你应该活着。
1: 方隐峰看着如淡月百感交集，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卢淡月紧紧地握住了方隐峰的胳膊。
3: 方大哥，你不要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以现在的情形下，我们的情感甚至生命还算得了什么呢？国家都不在了，我们就是活着还有意义吗？
1: 方隐峰被卢淡月的话打动了，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卢淡月。
0: 淡月，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让我这样离开你我受不了。
3: 可是方大哥，你想过吗？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如果再拖下去，不但你救不了我，甚至连你自己也得搭进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是毫无结果的就白白的死了吗？方大哥，难道你就甘心吗？
1: 方隐峰被如淡月说得无语了，他心情矛盾地看着如淡月。
3: 方大哥，更多的道理不用我说了，该怎么办你应该知道，你还是走吧，或许有一天你有办法了，说不定还能回来救我，你说呢？
1: 如淡月的后一句话打动了方隐峰，他迟疑了一下说：
0: 那好，我答应你。我离开南京以后，尽快把天国藏宝的秘密处理妥当，而后我再想办法来救你。不过池田是个狠毒厉害的家伙，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3: 方大哥，我知道了。
1: 卢淡月说完笑了。过了一会儿，卢淡月轻声问：
3: 方大哥，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3: 如果战争结束了，我们都幸存下来，你会娶我吗？
1: 不等方隐峰回答，卢淡月立刻伸手按住了他的嘴唇。
3: 你别急着回答，要想清楚，如果你答应娶我，那素芳姐怎么办？
1: 听卢淡月提起林素芳的名字，方隐峰心里不由得一颤。还没等方隐峰回答，卢淡月就悠悠地叹了口气：
3: 都是我不好，其实我不该问的，你也不必回答了。这问题很蠢，是不是？我也很傻，是吗？
0: 不。
1: 方隐峰使劲地摇摇头：
0: 淡月，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我们也许会天各一方，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硝烟一起，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一起相依相伴，走上了另一条不该走的路。这条路布满了荆棘，布满了陷阱，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也不知道哪里是我们倒下的地方。

0: 所以我无法对你做出承诺。我大玉儿，对不起。
1: 听方隐峰这么说，卢丹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苦笑着问：
2: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0: 因为风风雨雨地走过来，你始终陪伴在我身边，可我却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我
2: 方大哥，你别说了，我没有失望啊，我也没有后悔和你在一起。你说的对，明天的事儿没人可以预料，但是今晚我们在一起，我只属于你，你也只属于我，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卢淡月的话充满了柔情，方隐峰听了就像陶醉在一片花香中，感到无限的温暖和甜蜜。
2: 方大哥，不管以后你和谁在一起生活，可是这一刻我只要你爱我，只爱我一个人，行吗？
1: 方隐峰用双手捧住卢丹月的头，在他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
0: 我答应你。
1: 卢丹月笑了，他把头埋进方隐峰的胸膛，听着他砰砰有力的心跳，泪水忍不住一滴滴地落了下来。第二天清晨，长江上白雾弥漫，一条孤零零的小船停泊在江边，气氛显得阴森又诡异。池田伸之带领一队日本士兵押送方隐峰和卢淡月到达江边，他神情肃然地指了指小船，又指了指方隐峰：
3: 船在那里，你走吧。
1: 方隐峰冷冷地看了池田伸之一眼：
0: 我不在的时候你照顾好卢小姐，不许难为她。
1: 池田伸之立刻站直了回答：
3: 我会向你保证，我会的。可是卢小姐的安全取决于你合作的态度，如果你照着我的意思去做，我担保她安然无事。
1: 方隐峰紧盯着池田伸之，又一字一板地说：
0: 池田，你记住，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到时候卢小姐要少一根头发，我饶不了你。
1: 池田甚至颇有些得意地笑了：
3: 隐峰君，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清酒为你接风了。
0: 行，你等着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
11: 对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 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雨季晚霞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5: 一次弯腰，
6: 我来帮你捡吧。
4: 谢谢谢谢。
5: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8: 好好，谢谢你。
5: 一次侧身，
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5: 一次抬手，
1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

0: 共同的家园平潭。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聊聊天气啊，平潭今天呢是今天夜里呢是多云，十八号是明天晴到多云，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19号是小到中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20号的时候呢是中到大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减弱至4到5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周六晚闽超乙组的第十一轮平潭赛区比赛呢，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训练基地是正式的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三明队，经过一番激战，平潭队以0-2是不敌对手。
2: 开场之后，平潭队试图通过积极的拼抢夺得先机，然而三明队抓住一次点球机会破门得分，半场战罢，平潭队是0-1落后。
1: 一边再战，平潭队发起猛烈的反扑，多次组织有威胁的进攻，试图扳平比分。那三明队呢，则是全线退守，顽强的抵挡攻势。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三明队是再一次的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将比分扩大为了2-0。尽管平潭队全力拼抢至最后一刻，却始终是未能扭转战局。最终呢，平潭队是遗憾告负。
2: 本场比赛中，平潭队虽未能够收获积分，但球队拼至最后一刻的顽强表现也赢得现场球迷的掌声和尊重。根据赛程安排，8月22号，平潭队将继续在主场迎战南平队。
1: 那么同样是在上周六晚呢，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数千名的球迷在绿茵场上见证了一场以鼓为号、以藤为盾、以龙狮为媒的文化盛宴。
2: 是的，当天晚上伴随着震天的战鼓声，数面大鼓在绿茵场上列阵排开，鼓手奋力追锤，鼓声如浪击礁石，气势磅礴，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激情。随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潭藤牌操震撼登场，演员们手持藤牌刀枪，阵法严整，动作刚劲。节目高潮部分，翻腾的金龙与威武的雄狮踏绿茵而上，金龙蜿蜒盘旋，雄狮腾跃灵动，战鼓的雄浑，藤牌的忠勇，龙狮的祥瑞，层层递进，让传统民俗与足球激情同频共振。
1: 那本次的开场节目导演表示呢，他们是安排了战鼓、平潭藤牌操还有舞狮舞龙四个节目，创作团队反复打磨，力求点燃赛场的氛围，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了解传统的文化，实现体育和地方文化的融合。

0: 的核动力航母实现了更新换代，那么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那么不仅有超级大黄蜂，还有 F-35C， 而且呢后续它的舰载机部队也要实现这种一定程度的这个无人化。确实呢，它把很多的资金和技术都投入到了航母这个平台的发展进步和完善方面。但是我们再看为航母护航的还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那么这种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确实也有升级，但是呢它的进攻火力和防御火力完全没有变。那么进攻火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再加上一些啊这个近程的反舰导弹，那么进攻火力呢最远的还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御火力呢标准三标准六，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不仅可以使用舰载机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且驱逐舰上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针对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超饱和式的攻击，一下子打出数十枚甚至是上百枚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根本就防不住。可能正是看到了解放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独特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所以呢美国的智库才开始给美国海军啊，给五角大楼支一些这个歪招，支一些怪招，想通过其他的手段针对中国的航母进行限制和压制，而要最大程度的避免在大洋区域出现双方航母对决的情况。
1: 一份研究如何猎杀解放军航母的报告背后反映的却是美国面对中国海军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对于解放军而言，面对不断演变的海上作战形态，如何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体系防护、信息对抗和综合反制能力，增强远海作战和战略威慑力，将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的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

0: 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0: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2: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2: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然后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3: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4: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 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6: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 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5: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费翔演唱的歌曲，曾记否1987年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成为87年那届春晚的标志性节目。

不知何时，人们一想到安慰就想听许美静。她大概是邓丽君之后唯一不以呐喊、舞蹈、造型占据市场的人。许美静没有特异独行的言论，没有永无结尾的花边新闻，不管是城里的月光或都是夜归人，在炊烟袅袅的乡村亦或是霓虹闪烁的都市，许美静都能畅行无阻。于是有人说，人们一想被安慰就会想听许美静。我们一起来欣赏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学子来说，邝美云不会感到陌生。她那纯美的嗓音一定会陪伴着你，在寂寥的黑夜，对夜空想起家乡的溪流，想起你的孤独，想起无奈。尽管那时的港台歌坛优秀的歌者辈出，可是邝美云那充满沧桑空旷感的歌喉总是让人百般感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

0: 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郭富城刚刚出道的时候拍了一部摩托车的广告，台湾福隆传播公司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啊，在经过短期的普通话和声乐训练之后，郭富城的第一张普通话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发行。专辑中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这张专辑让郭富城迅速成为了一线歌星。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接待来访群众。
1: 平潭用精彩赛事展现山海之美，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进入演出前冲刺准备阶段。
1: 福晋休渔期后，平潭首批出海渔船满载海鲜顺利归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到区信访局接访大厅接待来访群众，倾听民意诉求，回应民生关切，现场研究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2: 接访中，黄建波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部分路段路灯不亮、渣土外泄至路面影响道路通行等问题，详细了解其中缘由，深入梳理症结，逐一明确解决方案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并向群众耐心解释说明。黄建波感谢来访群众对实验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充分肯定了大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希望大家继续为实验区发展建言献策。他强调，路灯照明和道路交通安全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厚植为民情怀，真抓实干，担当尽责，全力推动群众反映的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以问题为导向，举一反三，系统治理，进一步排查全区路灯，及时维护更新，持续提升精细化管护水平，在做好路面散落渣土清汛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施工流程，强化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在用心用情做实信访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治理能力。
1: 从高水平赛车比赛、国际风筝冲浪及棒球赛事，再到社会广泛参与的闽超比赛，近年来平潭通过以赛促旅，先后有480多场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发展动能不断显现。从看一场比赛到游一座海岛，平潭正用一场场赛事展现山海之美，让这座海岛的城市名片愈发闪亮。
2: 秋日蓝岛，海风温柔。近期闽超泉州队的球员及球迷们在比赛间隙走进68海里景区和平潭台湾小镇，开启跟着闽超游平潭文旅体验活动。近年来，平潭正不断通过一场场精彩赛事搭建起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桥梁。
3: 我觉得首先就是人包括各方面都非常热情嘛，然后尤其是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美，通过足球然后跟球迷有这种的互动，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
2: 近年来，平潭紧紧围绕国际风范青春时尚主题主线，加快打造品牌赛事活力岛，先后成功举办风筝冲浪亚洲巡回赛、世界职业风筝冲浪巡回赛等系列赛事。2024年世界沙滩手球锦标赛首次落地中国，便选择平潭。2025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迎来10周年，吸引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近2200名选手参赛。赛事先后获得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最具影响力赛事品牌等荣誉。平潭也连续7年荣获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殊荣。
3: 10年来，我们坚持以赛赢城，以体兴旅，通过引进和培育高等级品牌赛事，不断完善赛事体系，带动文旅消费能级提升。其中重点以赛车、风筝冲浪、棒垒球、沙滩运动等特色品牌赛事为引领，持续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转化，品牌赛事已成为平潭国际旅游岛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在今年闽超赛事举办期间，平潭同步推出台湾小镇、龙王头海洋公园、竹屿湾影视基地三个第二

0: 观赛现场，让足球热度走出专业赛场，融入海岛街巷。台湾小镇内20多家门店推出闽超专属套餐和特定优惠，打造观赛加美食加娱乐加消费的一站式场景。在闽超赛事带动下，票根经济正不断激活海岛消费，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增量。
1: 我们每场赛事都会配套相应的景区联动方案，比如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免费游玩景区，同时联合商家推出折扣套餐，目的就是把赛事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旅游增量。
0: 十四五期间，平潭累计举办各类国际国内赛事共计430余场，带动经济效益超15亿元。平潭将进一步聚焦海游胜地、动感地带、台品超市、文化高地四大方向，着力打造区域国际赛事中心和休闲旅游消费中心，持续完善国际化训练配套服务体系，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文旅消费新常态。
2: 下一步我们将

0: 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常态，也让平潭真正成为国内外体育爱好者向往的目的地。
1: 近日，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进入演出前冲刺准备阶段。目前，位于平潭台湾小镇演出现场的机械调试、场景布置工作正有序推进，演职团队正全力开展彩排演练。
2: 《龟山海》演出剧场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演出置景由三重空间构成。第一、第二空间内仿建的古城墙巍然矗立，街巷酒馆青瓦飞檐，阶梯式观众席静候观众。最具亮点的第三空间按1:1比例复刻了两艘清代战船，以实景还原古代海战场景，营造出浓厚的演出氛围。
3: 船上我们会营造一些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这些先人们，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场景在里边，然后游客也是会通过下面两个通道分为两组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空间。因为我们每一个游客其实是从排等区都会拿一个手持的妈祖灯的一个道具，然后它这个会跟随我们的演绎的这个场景和剧情变化，它的灯就会随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氛围剧情来演变。
2: 硬件场景搭建进入收尾阶段的同时，节目排练也在加紧推进。在排练厅，舞蹈演员反复打磨动作，藤牌操小组专注练习批次技巧，主演在导演指导下逐句推敲台词。演艺项目《龟山海》融合舞蹈、武术、杂技、戏剧及现代投影技术，采用行进式观影方式，让观众身临其境。目前服装道具已全部到位，演员已完成带妆连排。
4: 刚才呢，咱们排练的主要是咱们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藤牌刀，用这个藤牌来打那个弓箭，然后用手里边这一款刀，然后来刺杀，主要就是来表现出来咱们老一辈智慧和老一辈的海战精神。
2: 龟山海以搬兵戍台史实为创作基础，融入两岸节庆、家书、非遗等文化元素，以平安酒为线索，串联起七代世家200余年的血脉故事。
5: 需要一种具象的东西来表达呢，就是他们家酿的平安酒。他也一直在经营他的这样的一个酒馆，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一直继承下去和延续下去。
6: 16号，平潭正式结束今年的伏季休渔期，开启全新渔业捕捞季。今天上午，伏季休渔期后的首批出海渔船满载海鲜顺利归港。
2: 清晨时分，澳前中心渔港热闹非凡，结束了首轮捕捞作业的小型渔船、灯光渔船陆续靠岸。本次返港渔船的渔获品种丰富，带鱼、鱿鱼、马鲛鱼等各类鲜活海产品质优量大。岸边不少市民游客早已等候多时，渔船一靠岸，大家便争相上前挑选采购，尽享蓝岛海鲜风味。
7: 买了10来斤，我知道昨天开海的吧，今天早上下来的嘛，新鲜的吧，看起来这不错。
2: 除了赶往码头挑选，不少市民选择在海鲜市场购买。在平潭城关水产品市场，各类海鲜琳琅满目，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满载而归。
8: 蛤蟆湾青鱼，美国都有了，秋季的看就爱吃，你看咱平地精彩。
2: 火热的开鱼场景。

0: 也成为蓝岛文旅新亮点。在码头和市场里，不少外地游客也在亲手挑选海鲜，近距离感受开渔盛况，体验平潭滨海风情。
1: 我们不是那个沿海城市吗？我们那边海鲜比较少的，看一下那个市场哪里买嘛。对，我们就跟着去。
2: 我女儿在搜的那个做的攻略，然后买点海产品自己在家做一做。
0: 目前正值开渔初期，后续还将有大量渔船陆续返港，平潭海产品供应量也将持续攀升，能够持续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3: 16号晚，实验区政协工委联合93学社平潭基层委员会在龙王头海渔广场举办2026年投鱼公益拍卖活动。
0: 本次投鱼拍卖精选了三条开鱼后打捞的优质鱼货参与竞拍，分别为一条 25.7 斤龙趸鱼，一条37斤青斑鱼，一条38斤青斑鱼。现场竞拍氛围热烈，三条投鱼最终分别以7200元、7000元、8000元的价格成功拍出。本次投鱼拍卖的全部款项将捐赠至实验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定向用于本地助残、助学等公益项目。
4: 希望我们的渔业，平潭的渔业顺风顺水，财源滚滚，然后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来我们助力我们平潭的公益事业，助学助残，明年我还会再来的。
0: 拍卖活动结束后还开展了趣配投鱼分享环节，工作人员将参与竞拍的投鱼进行现场烹饪，供在场市民游客品尝，让大家共同分享开鱼首先的喜悦与福气。
5: 近日，团区委联合区青联区人才办等单位举办百年红书润蓝岛知行青春启新城读书活动，邀请北京大学知行计划暑期见习团成员及区内团员青联代表重温红色经典，凝聚扎根蓝岛实干奋进的青春力量。
0: 活动现场在领读、荐读、趣味竞赛等环节，青年们深切感悟红色文化魅力。在书香竞技趣配赛环节，大家踊跃答题，在互动氛围中重温红色故事，深化党史学习。此次活动为两岸及外地来蓝青年搭建了交流互动的平台，大家在共读共学中增进友谊，汲取力量。
6: 我们一起诵读了红色经典的阅读书目，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在阅读红色书籍的过程中能够汲取到前行的力量，也在大家的一个互相的交流跟学习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
7: 我们还通过趣味游戏环节，用一种生动别开生面的方式来回顾了我们的党史，让我感到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这一代青年学习历史、传承历史应该成为我们一种自觉的使命和担当。
3: 近日，海潭街道社工站联合匠心助暖志愿服务队前往海潭片区开展义剪活动。
0: 活动现场，志愿服务队的理发师们为外卖配送员修剪头发。这个志愿服务队由6名专业理发师组建，长期为困难群众、新就业群体提供义剪服务。
8: 平时跑外卖比较忙嘛，很少理发，然后今天这边有个公益活动剪发嘛，很方便，还不错。
9: 我们希望通过专业服务加温情公益的模式，用常态化的便民服务贴近这些城市奔跑者。下一步我们还会给快递员、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继续提供相应的服务。
5: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下措场村海山众益商业配套项目实现主体完工，项目投资新建了商业服务用房，用于引进餐饮、旅游、文创等商业业态，依托仙人井景区开发商业配套设施，进一步促进井村融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近日，实验区经发局举办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围绕创业孵化、中式熟化与技术集成、专利申请与专利保护等多个领域开展培训，培育壮大实验区专业化技术转化人才队伍。近日，君山片区潭中社区公益学堂举办蓝岛小匠人手作坊首期活动，并开展陶艺彩绘体验课程，孩子们在专业陶艺老师的带领下学习陶艺文化，体验陶艺彩绘技艺。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

0: 药、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0: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0: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

0: 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1: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0: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本等，皆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印记。平潭岛

的历史与发展都深深刻在评弹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评弹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展开。一周创作的《故乡的贝罗》入选了10佳歌曲。他写道：许久许久以前，壳丘头上螺号弥漫，我们仿佛看到先民于岛上贫瘠的沙砾中刀耕火种，于暗礁浅滩上拾贝渔猎。评弹籍作家岳峰说：我自幼在评弹长大，海边拾螺，贝罗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并有了一股勇往直前的力量。歌词作者一周介绍，这首歌的编曲黄延平虽为盲人，然而其海岛采风之行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平潭岛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海洋文化、海丝文化以及两岸交流文化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罗，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进化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触心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到来的生活。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又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先敬于礼乐，野人也；后敬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敬。”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明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无所不悦。”
0: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一般的士人，先有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我选用人才，那么我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两国间受困的学生，现在都不在我这里了。孔子学生中德行突出的颜渊、明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表达的宰我、子贡，善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子游、子夏。孔子说，颜回呀，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无不心悦诚服。敬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敬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

0: 速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集，
1: 被土匪掳上山是他一生的耻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用过文家的姓，甚至连魔婆都不知道这个姓。
2: 久违了。
1: 聂县长隐然含笑地望着他，他脸上温柔的神情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
3: 我不认识你。
2: 我可认识你。
1: 聂县长神秘地说，然后将手中那条长围巾像藏族人献哈达一样毕恭毕敬地捧给贤儿。贤儿接过自己的围巾，依旧一脸迷茫，他坚信自己是没有见过他的。
2: 文太太，请上房坐。
1: 贤儿懵懵懂懂地被他请到上房，他们在红木露花太师椅上坐下后，刚才挨过打的勤务兵端上两杯清茶放下，连忙退了出去。
2: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脸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要不我真认不出来了。
1: 贤儿沉默着，等着他往下说，他却将目光落到他的头上。
2: 伤重不重？有没有东西留在里面？
3: 我的头是被人用茶碗砸伤的，我不是赤匪。
1: 贤儿平静地望着他。
2: 你要是赤匪我也相信。
1: 聂县长脸上又露出笑意。
2: 我知道你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女子。
3: 我真的不是赤匪。
2: 我信你。
1: 聂县长站起来在屋中走了两步，又转过身面对贤儿动情地说，
2: 十几年前听说你已经死了，我还为你难过了好一阵呢。
1: 他显然很激动，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胸脯一鼓一鼓的。
3: 你到底是谁？
2: 你救过我的命，不知道我是谁？
1: 这开心的笑声吓了那站在院里的勤务兵一跳，他显然从未听见聂县长如此惬意的大笑过。他吃惊地跑到门前，见聂县长向他挥了挥手，又连忙走开了。贤儿简直无法忍受这种莫名其妙的煎熬，他干脆将目光投向一边，不再看他。聂县长见他一脸的恼意，才止住笑。他走前两步，离他很近地弯下身子，凝视着他的眼睛。
2: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你和文友人装神弄鬼，弄得他大哥请来一个男巫大师法术为文友人驱鬼？
1: 贤儿眼里光芒一闪，又愕然地望着他。
2: 后来我一直藏在文友人的床下，无数次地看见你小巧而轻盈的脚在床前走过，听到你像鸟一样轻柔的说话声。那个时候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猜测你的模样。后来我的伤稍微好了一些，可以动了，文友人就睡床下，我搬到了床上。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藏在床幔的后面，你看不见我，我却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的样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舒心。
1: 聂县长眯起眼，醉心地回想着那段往事。贤儿心里一阵发慌，连忙垂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仰起头，讷讷地问，
3: 文四爷他好吗？
2: 我已经五六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3: 他不在榆次县吗？
2: 十年前他就出国留洋了，人各有志，我们留都留不住他。
1: 贤儿怔怔地望着聂县长，这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这么多年他颠沛流离，四处流浪，却始终不肯回文家，不仅仅是因为那次毁灭性的劫难，还因为文家那么多人在那场劫难中死去。

0: 他却苟且偷生。
1: 我为什么不死去呢？
0: 许多时候他会厌恶自己，他是没有容颜去面对文家唯一的生者文友人的，何况他们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尴尬的关系。没想到文四爷这些年竟然也离开了文家庄园。这时勤务兵进来向聂县长报告。
2: 报告县长，警备队来人了。
0: 警备队就在县政府前面，而县政府的后街又驻扎着一个团的国军。聂县长走到院前，警备队的人急忙向他轻声汇报。
3: 前天抓到的那个赤匪要招供了，叶队长请您过去一起审问。
4: 哼，又是一个孬种。
0: 于是聂县长关照勤务兵给贤儿预备晚餐、床铺以及换洗衣服，自己匆匆忙忙跟贤儿打了个招呼，就随警备队的人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聂县长才从警备队回来，他一脸的倦容，对迎上来的勤务兵问：
4: 他在哪儿？
2: 在客房里。
0: 聂县长不由自主地蹙了蹙眉，勤务兵注意到他的细微的神情，连忙说：
2: 被褥都换了新的。
0: 聂县长轻轻走到客房门前，侧耳听了听，屋里静悄悄的，他知道贤儿还没有醒，便走开了。
5: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贤儿醒来的时候，隐隐听到屋后跑操的声音，便知道院后面是住了兵的。他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多年的颠沛流离使他很少有过这么沉这么安逸的睡眠，这种安全感让他恍若回到最初的文太太身边的日子。他将脸深深地埋进松软的棉被里，过去的疲累惊惧都恍若隔世，他渴望这种宁静，这种安逸，这种安全感。有人用指尖轻轻敲了敲门，他抬起头看见聂县长笑吟吟地走了进来。聂县长新剃了胡子，穿着银灰色吊带西裤和白底带暗条纹的衬衫，显得精神抖擞而又气宇不凡，唯有泛红的眼白告诉别人他昨夜折腾了一宿而未合眼。聂县长眼里的贤儿却成了另一副模样，他披散着长发，头顶被一圈已泛黑的白纱布紧箍着，他的身子坐立着，腿上盖着被子，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乳白色棉绸西式衬衫，长长的衣袖遮没了他的手。这个时候他看见聂县长的身后又出现一个人，贤儿诧异地望着聂县长。
4: 给你的伤口换换药。
0: 聂县长轻柔地对贤儿说。那个军医走到床前，把小木箱放在床边的柜子上，然后打开药箱取出一把剪刀，他一手固定着贤儿的脑袋，一手利索地剪开了他头上的纱布。外面的纱布很容易地掀掉了，里面的却沾着干结的血和头发紧贴在他的头皮上。他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着酒精棉一点一点地清洗，使他的头发、头皮与血迹斑斑的纱布彼此分离。贤儿听到站在床前的聂县长急促的呼吸声，他知道他对他头上的伤始终怀有疑虑的。纱布终于被掀了下来，他额头和后脑勺上的创口被清洗干净，那军医似乎松了口气，脸上的神情也和悦了。他转过脸对聂县长说：
2: 这伤呀是被中午砸的，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了。
4: 伤重不重？
2: 啊，不碍事的，已经结疤了，也不用包了。
0: 军医说完收拾起自己的药箱，聂县长一直把他送到院里才转回来。 他望着贤儿，心里的潮水汹涌澎湃，嘴里却觉得词穷。许久，他伸出颤抖的手，触了触他头上的伤口，说：
4: 我刚来临阳县当县长的时候，就联合榆次、金脉两地的兵力去太岳山剿匪。谁知道那里的土匪已经互相残杀，发生了内乱，剩下的人也各奔东西了。我和文友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1: 我跟魔婆逃下了山，后来在金脉市一个剧团里唱戏，有人闹事，又吞并了我们的剧团。
4: 我不会再让你受这份苦了。
0: 聂县长捏住贤儿的手，动情地说。贤儿抬起头望着聂县长，眼里闪过一抹惶惑。
4: 贤儿，在文家的时候我就想要你，不管你是谁的太太，我发誓一定要把你夺到手。可那时候正是革命的非常时期。
0: 聂县长将贤儿的手握得更紧了。
4: 现在老天爷又把你送到我面前了。
0: 贤儿心里有个声音在对他说，
1: 你要抗拒这个男人，你要经受住他的诱惑。
0: 可是聂县长却将他紧紧拥入怀里。
4: 贤儿，嫁给我吧。
0: 他想起文家太太对他的恩情，也记起他曾经爱过并给予过他爱的文老爷，但此时此刻他却真实地感受到那宽厚胸膛的暖意。他知道自己傍着这个胸膛是再也饿不着、冷不着、累不着，也不会担惊受怕让噩梦时常惊醒。他蜷在他怀里轻声哭泣。
1: 你是个多么可耻的女人啊。
6: 哎呀，聂县长，恭喜恭喜啊，祝您二人举案齐眉，白头偕老。
4: 叶队长，谢谢光临，您可一定要喝好啊。
7: 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呀。
1: 谢谢叶夫人。
8: 聂县长，还祝您早生贵子啊。
4: 贾老板，借您吉言。
6: 哎呀，聂老弟好福气呀、啊、弟妹可真是位美人呢。
4: 谢谢谢谢，这确实是我聂某的福气，钱老兄你可不要嫉妒啊。
0: 聂世雄县长的婚宴是当时临阳县上层人物的一大盛会。瘦骨倾向的贤儿穿着一袭宝蓝色的无袖旗袍，披着一条质地很好、又薄又轻、网眼很大的白色披肩，披肩上的流苏长长的，几乎垂到了他的腰部。他的清雅、静闲、轻盈、柔媚、飘逸，被满屋珠光宝气、俗艳逼人的贵妇们陪衬得淋漓尽致。聂县长频频地跟客人们碰杯，任何一个上前来向他敬酒的人，他都不会拒绝。他所表现出的豪迈大气，让宴会上的人们都完全放开了，连他手下那些平时对他畏惧如虎的下属也敢举杯与他相碰，并说上一两句笑话。
6: 哎呀，恭喜聂县长终得倾慕之人呐。
4: 啊，客气客气。
9: 弟兄们啥时候能见到咱家小少爷呀？哎，
4: 不会很久的，放心。
6: 哎呦，
9: 来，干
6: 干
9: 好，
6: 来
9: 来干
6: 来。
0: 贤儿发现聂县长原来苍白的面孔已显得越发白了，便扭过头在他耳边轻声说，
1: 你喝得太多了。
6: 嘿，你们瞧，新娘子正跟新郎官说悄悄话呢。
0: 跟他们一张桌子的警备队叶队长见状拍桌咋呼起来。
9: 哟，还说着悄悄话了。
10: 哎呦，
9: 哎呦，光明正大的这大喜日子
10: 说什么呢。
9: 快点快点。
0: 满桌的人都笑了， 一位面孔被支

0: 涂得红红白白的妇人娇嗔地问，
1: 聂县长，新娘子刚才说什么呀？
2: 她说我们别陪这帮家伙了，赶快回洞房吧。
0: 贤儿输得涨红了脸，侧过头去恼怒地瞪了他一眼。满桌的人又大笑起来，聂世雄却在桌下将贤儿的一只手握紧了。
3: 哎呦，
4: 哎呀，这新娘子
3: 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哎，
3: 没说中了吧？
4: 哎呦，肯定是。
5: 我看着急的是老兄吧？
0: 桌对面的驻军少团长笑着站了起来，他端起一杯酒举向聂世雄。
5: 老兄把这杯酒干了，我就让你们退席，剩下的场子我给你料理。
0: 聂世雄瞥了贤儿一眼，笑道：
2: 这杯酒是什么意思？我跟你的酒已经喝过了，该祝贺的话也说过一卡车了。
5: 我的副团长在省城养伤，他的这杯酒我替他敬了。
2: 他的酒也轮不到你来敬，我俩的关系难道不比你近吗？
0: 聂世雄拒不喝这杯酒。
5: 我的副团长是他的小舅子呢。
0: 少团长对贤儿说，然后又冲聂世雄眨了眨眼。
5: 他回来要是闹事，老兄恐怕还要请我调停吧。
2: 哼，我聂世雄出世以来怕过事。
0: 聂世雄满不在乎地说，但目光却撇了撇身边的贤儿。见他正侧头跟叶队长的夫人说话，对少团长的话并没有在意，才稍稍安下心。
5: 人家可是省里的大家族，能容你金屋藏娇？
0: 少团长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非逼迫聂世雄喝下这杯酒。聂世雄的脸色有些难看了，他又撇了撇身旁的贤儿，而他还在跟叶队长的夫人说话。他猜测他肯定听到少团长的话了，便有些恼意地瞪了少团长一眼。少团长却惬意地嘿嘿笑着，固执地将那杯酒递向聂世雄。这时贤儿却停止了跟叶夫人的谈话，他起身对少团长微笑着说，
1: 俗话说夫唱妇随，这最后一杯还是让我替他饮了吧。
0: 说完伸手去接那杯酒，女士们都喝的是果汁，而这却是白酒。聂世雄连忙站起来，
2: 行行，少团长还是你厉害。
0: 说着他伸手去取那杯酒。
5: 新娘子体贴你嘛，给他一个机会。
0: 少团长笑着一手挡开聂世雄的手，另一只手将酒杯递给了贤儿。贤儿翘着兰花指，双手接过酒杯，缓缓地将头垂下去。他的嘴唇刚触到酒面时，眉头不由自主地蹙了蹙，但却毫不含糊地仰脖吞下了酒，瞬时如吞进一口火苗，顿时呛得贤儿有些难受。
5: 好，新娘子好酒量。
6: 好
5: 好，手快，
6: 手快，
5: 好。
0: 这时，聂世雄的勤务兵走过来，将一张礼单捧给他。
7: 聂县长，这是龙关镇董家送来的礼。
0: 董家虽然住在一个小镇上，但却是陵阳县的大富豪之一。聂世雄接过礼单，
2: 董老大来了，
7: 只来了两个下人，他们说董老大近日染了疾病，改日病好了再来登门报喜。
6: 哎，这董家可是有钱的主，送的什么呀？
0: 叶队长拿过聂世雄放在桌上的礼单看，见上面写着凤凰金钗一对，金手链一对，翡翠玉镯一对，珍珠项链耳坠各一副，红宝石戒指一对，锦缎四匹，碧螺春龙井茶各六斤，红枣花生桂圆各六斤。
6: 哎呀，这一比我们的礼可就寒酸了。
5: 哎呀，心里不平衡，你也再当一次新郎嘛。
8: 他敢。
0: 见叶队长的夫人双眉一竖，夸张的咋呼，叶队长撇了撇嘴，也夸张的缩起了脖子，众人又大笑起来。

0: 谢队长，他还是个妻管严呢，
1: 他还想当个妻管吗？
2: 倪师兄端起自己桌上的酒一饮而尽，跟众人告辞，然后同贤儿退席。到了外面，聂师兄的双腿便飘了起来，被夜风一吹，他就觉得头晕目眩，肚里的昏昏素素直往上涌，急忙一把将贤儿推开，自己跑到墙根下吐了起来。贤儿慌忙跑过去为他捶背，他却又把贤儿推开，嘴里含含糊糊地说：“
3: 脏，脏，弄脏你了。”
2: 贤儿心里一阵感动，只得站在一边看着勤务兵手忙脚乱地给他捶背。等他吐完了，又给他端出洗脸水和漱口水。吐完了，聂师兄觉得脑子里轻松多了，他望着关切地站在自己身边的贤儿，抱歉地笑笑，尽力用缓慢的音调说：“
3: 你自己去休息吧，我这个样子怎么进新房呢？”
2: 新房是在聂师兄书房旁边腾出一间屋布置起来的，而聂世雄原先就一直睡在书房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嫩的脸，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1集，
12: 聂太太起风了。
13: 勤务兵拿着他新做的一件长外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嘴角轻轻抽了抽，露出一丝苦

推开门，轻轻走了进去，看见聂世雄脸朝里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已经睡着了。这间书房他还是第一次进来，只见两侧墙壁被四个高高的书柜占满，正面墙壁上交叉挂着两把鞘面已经生了铜锈的古刀剑，上方悬挂着一个横匾，写着居安思危四个字。书桌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一张长方形的宣纸铺在桌上，两边用镇纸压着，看来聂世雄是想写些什么而未写。仙儿轻轻走到桌前，将手中的衣服和肩上的披肩都放在椅子上，然后往砚台里倒了点水，细细地磨了，拿起笔轻轻蘸了蘸，不假思索地在宣纸上写下居安思危四个字。他的字写得飘逸而又空灵，在天香楼的时候，他写的字就常受女先生的称道，到了文家又受书法很有造诣的文老爷的指点，便演化出一种独具风韵的绵里含刚的风格。放下笔，他在椅上呆呆地坐了许久，直到传来聂世雄翻身的声音，他才受惊般侧头探看，见他又睡了过去，才舒了口气。直到街上传来子夜的梆声，他才走到聂世雄的床前，为他掖了掖背，然后在床前一把藤椅上坐下来。这时限时供应的电灯灭了。聂世雄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口已有蒙蒙的亮光射进来，屋里似明似暗，他觉得口干舌燥，便挺起了身子，同时发现趴在床沿上沉睡的贤儿。他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想把他抱上床，又怕弄醒了他，便轻轻走到桌前，摸到自己的水杯，一口气喝干了里面的水。放下杯子时，他才看到宣纸上黑漆漆的四个字，忙找了蜡烛点上，看见居安思危四个飘逸空灵的字，透过这四个字，他隐隐地感到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情愫，这让他心里有种受伤的疼痛。他不知道他这些年来都经受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女人如此牵肠挂肚。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儿女情长的人，但贤儿的出现燃起了他心中强烈的欲望，没有哪个女人让他如此的渴望拥有。在文友人的床幔后最初见到他时，他就曾被这个念头折磨得痛苦不堪。他轻轻走到他身边，他露在外面的半张面孔被他手里的烛光映得绯红，他脸上变化不定的神情让他困惑。这个女人醒着时是那么宁静，睡着时却如此的躁动不安。她不知道她这个时候正在做梦，她的梦中又出现了那条亘古不变的河，不同的是崎岖的岩石上站立了一只长颈白鹤，白鹤如痴如醉地翩翩起舞，任汹涌的河水冲击着脚下的岩石，任点点水花飞溅到身上，一只孤独的雄鹰出现在苍穹之上，卖弄地扇动着巨大有力的翅膀，上下翻飞，左右盘旋。蓦地，它一个俯冲冲向河面，当它的脚掠过水面时，又迅速地腾空而起，划出一道美丽无比的弧线。当他再一次自信而得意地冲向水面时，河里倏地钻出一只尖嘴利牙而又巨大无比的老鼠，老鼠的利牙

0: 出其不意地咬向雄鹰掠过水面的脚。聂氏雄看见贤儿脸上出现惊惧的神情，
1: 不要他！
0: 贤儿随即便醒了，他睁着惊悸的眼睛望着面前的聂氏雄，他知道他做噩梦了，便伸出双手搂住他，柔声说：
2: 别怕，我在这儿呢。
0: 贤儿将身子紧紧地缩在他怀里，惊魂未定地说：
1: 你不要离开我。
2: 不会的。
0: 聂师兄垂下头，轻轻地吻了吻他惊惧的眼睛和他小巧的鼻子，好一会儿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冰凉的双手也有了温度。他的手在他背后掐灭了蜡烛，又将他丢在地上，然后抱起他走出书房，经过客厅步入他们的新房。两个多月以来，县府大院里变化最大的人竟是那个伺候聂县长的勤务兵。往常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缩在某个角落，聂县长一声喊他就浑身一激灵，现在他却抽空在院里养了几只毛茸茸的雏鸡，气得聂县长直骂他：
3: 穿了军装也改不了农民的劣根性。
0: 挨了骂的勤务兵虽然依旧一副低眉垂眼的模样，但是那些雏鸡也依旧在院里跑。有一次，聂县长不知为何事对几个汇报工作的办事员大发雷霆，勤务兵在他耳边悄声说：
2: 太太午睡呢。
0: 聂县长瞬间将声音压了下去，这勤务兵似乎找到了窍门，逢到聂县长大动肝火时，他就会轻轻说一句：
2: 太太神经衰弱呢，
0: 便能神奇地制住他。勤务兵的妙法成了县府工作人员私下里的谈笑。聂氏雄在省城养伤的小舅子出现在一个炎热的正午，这个时候他们刚吃过午饭，勤务兵慌慌张张地跑进屋，在聂县长身边耳语了一句什么，聂氏雄便立刻站起来走到院里。贤儿诧异地伸长脖子，从敞开的房门向外看，看见一个气势汹汹的年轻军官手里提着一把短枪闯进院里。聂氏雄挡住他的去路，沉声对他道：
2: 哎，小弟，咱们到前面去说话。
4: 听说你又找了一个女人，我姐她知道吗？
0: 年轻军官说着继续往里走。聂师兄继续挡住他：
2: 对不起，我已经收了她，你们家谁也别想阻拦我。
0: 年轻军官用枪愤怒地指着聂师兄：
4: 我姐难道配不上你吗？连招呼都不打就纳小了。
0: 贤儿看见聂世雄由于气愤身子微微地站立着，双手也慢慢地握成了拳，他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前轻唤了一声：
1: 世雄。
0: 他想让他冷静一下，两个男人都将目光望向他。这个时候贤儿已经愕然地认出这年轻军官就是在金麦市商家见过的耿先生，他曾用马车送过他和潘汉邦。年轻军官望着出现在门前的贤儿，脸色输得煞白，颤动着嘴唇想说什么，而最终未能说出来。他骤然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此后许久都没有跨进县府大院。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聂氏雄陪着贤儿走上了街，他们身后十米左右便跟着两个便衣卫兵。贤儿常常想起他和魔婆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破败的院落，想起田掌柜那位充满生命活力而又神经兮兮的媳妇，想起瘟疫泛滥时的可怕日子。他们经过肮脏的街市，拐进一条狭长的小巷，小巷看上去比贤儿记忆中还要破败肮脏，两边的院落矮矮歪歪，墙皮剥落，到 是垃圾，一群群兴奋的苍蝇在四处横飞，空中弥漫着一种让人憋气的混杂的恶臭。聂师兄不由自主地蹙眉，掏出雪白的手绢捂在鼻子上。贤儿知道他是个生活讲究而有洁癖的人，便说：
1: 师兄，你在巷口等一会儿吧，我进去看看就出来。
0: 聂师兄有些歉意地将手绢揣回衣袋。
2: 哼，就算本县体察民情吧。
0: 两人便继续往里走，许多院门是敞开的，坐在门前树下纳凉的人们好奇地望着这对衣冠楚楚的男女，有的跑到院门前探着脑袋一直目送着他们走到小巷尽头，然后走进田掌柜家的破院。他们看见这对男女身后跟着两个汉子威风凛凛地守在院门外，便知道这对男女是大有来头了。贤儿惊喜地发现，田家的院子跟以前几乎别无二致，不同的是里面大概住了更多的人。他看见五六个肮脏的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几个成年男女坐在屋檐下，一边干着各自的活计，一边说着话。院当中的几根绳子上晾满了衣服，当几个孩子钻进衣服里躲迷藏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举着一根鸡毛掸子气愤地叫着：
5: 混蛋，把我的衣服弄脏了。
0: 她一边叫一边凶巴巴地撵着他们，孩子们嬉笑着纷纷向四下奔逃。贤儿和聂师兄一进院便惊得院里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活动，那个举着鸡毛掸子的小姑娘更是愕然地望着他们，双手拘谨不安地将鸡毛掸子在手里转来转去。贤儿从他秀气的眉眼以及他刚才追赶孩子们故作出来的凶巴巴的神情中找到了田嫂的身影，便笑问：
1: 你是小囡囡吧？
0: 小囡囡怔怔地望着他们，忽然回过头喊：
5: 爹爹！
6: 你咋呼什么呀？
0: 田掌柜嘀咕着从衣服后面钻了出来，喃喃无声地指了指贤儿和聂世雄。
1: 田掌柜。
0: 贤儿笑望着他，他发现他越发落魄了，长衫上已经补了几块补丁，好在看起来还算整洁。
6: 你？
0: 田掌柜疏忽间已将贤儿认出来了，却又不知如何称呼，讷讷地说：
6: 是你啊。
1: 小囡囡都长这么大了。
6: 囡囡，你不是老问那个会写字画画的阿姨吗？现在见了怎么又不说话了？
0: 田掌柜扭头对囡囡说。囡囡瞪大眼睛盯着贤儿，猛地咽了口口水，却说不出话来。
1: 囡囡，你娘呢？
0: 囡囡神情暗淡地垂下眼皮，咬着嘴唇不说话。
6: 唉，你们走后没几天，他娘就去了。
0: 贤儿心里一阵难过，没想到田嫂那样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竟然没有躲过那场劫难。
6: 你还好吧？
0: 田掌柜不知说什么好，目光却困惑地望了望贤儿身后的聂世雄。
1: 这是我先生，姓聂。
6: 姓聂？
0: 田掌柜吃惊地打量聂世雄。
2: 你好。
0: 聂世雄客气地向他伸出了手。田掌柜一阵慌张，也不知道是不习惯握手这种新式礼节还是紧张，他在衣服上慌乱地擦着双手，最终却未把手伸给聂师兄，而是连连鞠了两个躬。
6: 您是聂县长吗？
0: 聂师兄微微点了点头。
6: 真是县长大人呀，我听过您的演讲呢。
0: 田掌柜神情慌乱，手足不知所措。
5: 爹，请人家进屋嘛。
0: 喃喃低声责怪他爹。
1: 啊，不打 打扰你们了。
0: 星儿连忙说，他知道聂世雄是很讲究的人，进了屋恐怕连人家的水都不肯碰一碰的。一个卫兵进来，将他们带的两盒点心和两匹锦缎放在囡囡手里，其中一匹锦缎是送给田嫂的，可他已经去了。田掌柜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想起一件事，连忙对贤儿说，
6: 啊，以前跟你住在一起的魔婆来找过你。
1: 魔婆？她还活着？她在哪儿？
0: 田掌柜茫然地摇摇头。
1: 魔婆说什么没有？有没有告诉你她在哪儿？
6: 她就问你来过没有，可我也没问她在哪儿。
1: 魔婆。
0: 贤儿眼里已涌出了泪水。
2: 只要她活着，我们总能找到她。
0: 聂世雄揽着他的肩膀轻轻拍了拍，安慰道，他不知道那个魔婆是个怎样的人，竟然在贤儿心目中有着如此重的分量。他们告辞准备出院时，囡囡忽然喊住了贤儿，他咬了咬嘴唇，毅然说道，
5: 聂太太，求求您让我去伺候您吧。
0: 他倏地跪倒下去，泪水夺眶而出。
5: 我们家的店早没了，就这几间破房子也卖了，我每天给人家洗衣服也挣不了几个钱，太太求求您了，让我跟您去吧，我会洗衣服做饭，太太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仙儿吃惊地扭头望向田掌柜，
6: 聂太太如果肯带囡囡走，是她的福分。
0: 仙儿颇为难地将目光转向聂世雄。聂世雄见囡囡虽然穿得简朴，但是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模样看上去也精灵，便对贤儿说，
2: 你就收下她吧，正好也缺个人来照顾你。
0: 囡囡闻言马上就喜笑颜开，连忙说，
5: 谢谢县长大人。
1: 瞧瞧脸上还挂着泪呢，又笑了。
0: 贤儿笑着拉他起来，
2: 你们准备准备，过几日我便派车来接他。
0: 聂世雄对田掌柜说，
6: 聂县长您甭费心，明日我送囡囡过去就行了。
0: 他们说话的时候，院里其他人都远远地观望着不敢过来，田家妇女把他们送出小巷时，他们也远远地跟着，此后见了人都自豪地说，
7: 哎，县长大人到我们院里来过了呢。
8: 啊，
7: 是吗？
8: 哎呀，太不容易了。
6: 县长大人到我们院里来过了呢。
8: 是吗？
1: 县长见了。
6: 对呀，
1: 真是的。
6: 哎呀，
0: 驻军少团长的太太从省城探亲回来，吩咐一位勤务兵来唤聂太太、叶太太等人过去坐，说是带回来一个稀罕物给他们看。贤儿带着囡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生。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艺术。四，活字印刷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至1048年期间，有一个平民叫毕生，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而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大大节省了雕版印刷所需要的人力，也缩短了印制的周期。毕生用胶泥刻成单字，将其烧硬之后备用。印刷的时候，在带框的铁板上涂上松香、蜡、纸灰所形成的混合物，然后把所需的活字排在框里，排满之后就放到火上备烤。等到松香等混合物融化之后，再用铁板把字压平成板，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印刷完毕之后，又将铁板置于火上加热，然后取下活字，以便下次使用。方便经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比德国人古登堡用活字印刷42行圣经早了400余年。五，沈括与梦溪笔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生的事迹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之中。沈括生于公元1031年，卒于公元1095年，他字存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生活在宋神宗年间，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时期，而沈括也是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因为变法失败，他一再被贬官，到了晚年就来到润州的梦溪园，地点在今天的江苏镇江。沈括在这里潜心著书，写下了科学名著《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长达30卷，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艺、历史、哲学等等方面的知识，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

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梦溪笔滩的不朽价值。他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为卓越的人物。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19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24年，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一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这本书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就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见前世之兴衰，考当年之得失，家善今恶，取是舍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也就是所谓的史学两司马。七，《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年的张择端所绘制的。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张择端任翰林图画院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在宣和时期，也就是公元1119至1125年期间所绘制的名卷。其恢宏壮丽的画面真实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在清明时节的风貌。全卷所绘的人物有500多个，牲畜50多只，各种车船20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宏大，用笔细致。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宋朝的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八，绚丽多彩的制瓷艺术。宋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将制瓷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的瓷器种类繁多，质地精良，釉色丰富，样式新颖，工艺精湛。经过两宋300余年的发展，出现了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等5大名窑，构成了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8大窑系。而其中的瓷都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更是名扬四海，享誉八方。宋代的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境风流的气象，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出立起一座让世人敬仰的丰碑。

酒，火药的使用。火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商周时期，木炭就被用在了冶金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硫磺和硝石的性能又逐渐被人们掌握了。随着炼丹术的长期发展，至唐代的时候，火药最终成型。而火药大规模的运用则是在宋代，并且在军事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曾公亮、丁度编撰的《五经总要》里首次记载了毒药烟球、吉利火球、火炮等三种火药武器的配方。宋代的火药武器经历了由制造火药箭、火炮等燃烧性武器，到制造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武器的重大发展。在一系列战争之中，霹雳炮宋代还出现了管形火器。开庆元年，宋代还出现了管形火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用竹筒内装火药而制成的突火枪问世。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火药兵器的国家。十，指南针的使用。指南针与火药一样，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用磁石制作的指南工具司南。到了宋代，人们使用磁性的钢针来作为指南工具。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直爪、碗唇、铝旋。指南针的改进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依托着先进的指示工具和精良的航行设备，宋朝成为当时海上贸易大国。指南针被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后世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等等，这一切都借助了指南针的神奇力量。十一，纸币的出现。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宋廷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并且在益州设立交子坞，由政府负责印制和发行，从而使纸币制度更加完善，避免了假币的出现。南宋纸币的发行量很大，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而纸币的产生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期，政府为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于绍兴31年，公元1161年，在临安设立了行在会子坞，正是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称为东南会子。

纸币在南宋时期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随着财政的每况愈下，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的纸币来缓解危机，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时有发生。十二，应县木塔。在中国建筑史上，独特风格的辽金佛塔是不可忽视的艺术奇葩。而在众多的辽代佛塔之中，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是最为著名的。应县佛宫寺位于山西应县县城西北隅，佛宫寺内的木塔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和最为高大的木结构塔。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艺术上来讲，它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可以称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中的珍品。木塔为平面八角形，外观上看上去是五层，但是其内部暗夹四层，

0: 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城
0: 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0: 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 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0: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入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福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域创新活力迸发；
1: 以法治力量护航绿水青山，福建首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环境侵权案件在龙岩上杭宣判；
2: 让更多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成长好，第6届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在福州举办；
1: 开渝第一网新鲜上市，我省海鲜迎来供销高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福建各地正依托自身禀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山区，一场场特色突围正在上演。曾经不敢想的航空航天超精密机床在这里诞生，全球首条敦吉富勒烯生产线实现量产，还有飞上天的逐机无人机，大山深处正焕发蓬勃的科创活力。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自主研发的精密车销中心不久前入选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它可以满足航空航天等领域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需求。具体有多精密呢？工程师于俊成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3: 精度达到100纳米的时候，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的截面上刻画出几百道细纹，这种活以前都不敢想象我们自己能干到。
1: 于俊成口中的不敢想，是因为山区县地处偏远，技术薄弱，而能干到则是因为国家级科创平台的落地扎根。2012年，省政府、中国机械总院、三明市政府三方共建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落地沙县，正是看中了这里原工业城市的历史和装备制造的底子。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副总经理叶明：
4: 把技术沉到厂门口，企业不用再往北京、上海跑着找技术，门就在厂区边上开着。
1: 国家级科创平台直接建在了产业一线，一个个技术难关在这里被逐个攻克。10多年来，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做到了液体静压核心功能部件、高端数控磨削机床装备等细分领域的头部平台，累计获省级以上首台套认定8项，承担21项国家级科研任务，授权专利263件，每年服务福建全省企业超200家，累计带动100亿元经济产值，成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靠山。依托海西分院的静压技术，中机精冲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制造出一台用以制造高端精密汽车零部件的精冲压力机，它精度高、能耗低的绝对优势让企业订单纷至沓来。中机精冲科技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群：
5: 现在这个设备的定位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05毫米，跟传统精冲压力机相比，咱们的能耗能够降低70%。
1: 一家企业破局，一片产业启示。如今三明沙县区已集聚各类装备制造企业100多家，归上产值突破200亿元，扎根山区的科研国家队让产业升级势如破竹，而政府耐心的长效服务则为企业技术攻关保驾护航。被称为纳米王子的富勒烯是全省 55X 产业集群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方向。最近敦吉富勒烯量产 99% 的提纯工艺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而这项技术同样出自于我省的另一个山区县，拥有富勒烯的张平。福建福尔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谢坤廷：
6: 富勒烯的量产难在于工艺的稳定性，差一点的话参数就不合格。那我们这套全球首创的植物原料燃烧法合成工艺，在调试阶段就花了一整年。
1: 企业的慢功夫遇上的是政府的超耐心。张平市为长周期科创项目提供全流程保障，

0: 环评审批、用电扩容、人才住房等难题逐一解决，让企业一门心思搞科研。叠加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把资金用在技术研发这个刀刃上。张平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服务股负责人邱荣超：
1: 卡脖子的前沿技术急不来，我们通过长周期服务机制给企业留足调试期和爬坡期，慢一点没关系，值得等。
0: 政策的耐心换来了技术的突破，如今全球首条植物原料法吨级富勒烯生产线实现稳定量产，第二条吨级产线已投入试运行。当科技与传统资源相遇，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机遇呢？南平有百万亩竹林，过去这里的竹子大多砍下来卖出去，价低量大，而如今一根竹子正被科技重新定义，它甚至飞上了天。最近竹机复合材料无人机完成试飞，这在全球固定翼无人机中尚属首例。一飞冲天的背后是竹纤维一致性、复合重组等材料难题的科研攻关。龙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连建昌：
2: 省委全会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落实到我们龙竹就是把技术做实，把产业做大，现在能做航空材料，能替代碳纤维，接下来我们还往新能源汽车、海洋装备这些领域走。
0: 给企业攻关撑腰的是南平建在产业链上的创新。南平统筹建设省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竹产业设计制造检测中心等七个创新平台，推行企业出题、平台解题、市场阅卷模式，51项竹产业技术成果落地生产线，竹粉做成可降解快递袋，鲜笋锁鲜做成高值食品，竹纤维提纯做成化妆品，一根竹被里里外外吃干榨净，科技与产业相互促进，循环向上。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旭应：
3: 深入贯彻省委11届十四全会深化两创融合的部署要求，用科技创新解决产业真问题，再靠产业需求牵引新技术不断突破，有力推动了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新式生产力方向加速转型。
0: 从闽中山区的超精密机床，到闽西丘陵的纳米新材料，再到闽北群山的一根翠竹，三个山区县的探索正是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创新不问出处，产业不挑地域，这些扎根一线的实践如今正汇进福建特色创新体系的底座，为全省产业升级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动力。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福建首例适用法典审理的案件昨天在上杭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案件源于一起企业扬尘污染损毁农户果园的民事纠纷。2011年上杭县村民邱某承包了30亩土地种植红星柚，2023年两家混凝土企业先后在距离果园最近仅50米处投产水泥搅拌生产线，产生大量水泥粉尘，果园柚子树随后出现枯黄枯死等大面积受损情况。审理期间，上杭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污染因果关系、果园财产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引入生态技术调查官、上杭县人民法院行政与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温东英。
5: 生态技术调查官通过现场勘验、核验鉴定意见评估报告，证实这个粉尘污染是导致果树受损的原因，同时评估机构给出三档损失认定。
4: 本案企业排污行为从2023年发生，污染状态持续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后，按照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新法实施前发生，持续到新法实施后的侵权行为，统一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法院审理认定，两家企业先后排污，污染效果相互叠加，共同对果园造成持续性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同时，企业无法举证证明果树枯死、果园减产和厂区扬尘污染无关，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两家涉事企业连带赔偿果农经济损失28.5万元。本案最关键的司法。

0: 突破就是厘清了很多企业存在的认知误区。温东英，
1: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53条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和第1080条举证责任导致规则，企业即便取得环评批复排污达标，也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行政合规不等于民事免责。
0: 据介绍，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审理环境侵权案件需要援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多部单行法律，法条适用分散，裁判口径不一，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袁春怡，
2: 生态环境法典对30多部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集成升华，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立法的跨越，为执法和司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标尺。
3: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福建省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座谈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理论界要把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全会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转化为推动社科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深化研究阐释围绕福建独特优势和全会提出的重点任务，开展溯源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为创新驱动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加强社科普及，实施数智赋能社科工程，让创新文化在八闽大地蔚然成风，持续改革创新，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着力挖掘潜力，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创造能力，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社科力量。
0: 8月14号，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进基层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宁德平南仙山学习馆举行。活动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专家学者和基层宣传干部从坚持守正创新、传播闽东之光、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夯实理想信念之基、走好四下基层之路、三进下党闪烁理想信念光辉，在对党忠诚、廉洁奉公中坚定理想信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等方面，分享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结合工作实际与在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深入交流研讨。福建省委党校二级教授、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新生，
4: 我们通过这次理论活动啊，就要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啊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进入百姓家。
0: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穆小燕，
5: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善于去读原著、悟原理，还要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做理论的阐发者、传播者。
0: 大家一致认为，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按照体系化、学理化的要求，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学习宣传，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激发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宁德平南县双溪镇宣委副镇长陆奇花，
6: 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3: 昨天，第6届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7: 大会现场，在融高校、重点企业、服务机构及创业者携手共建福州 AI 加 OPC 创业生态，为创业者提供空间、场地、供需匹配等10大资源服务。大会还发布小福星人才服务智能体 1.0， 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匹配、项目申报指导等智能便捷服务。福州 州市鼓楼区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伟。
8: 我们将从工商注册到税务服务，从算力支持到金融服务在内的全链条成长陪伴。后面我们将和市人才集团联手，以 AI 加 OPC 模式为支撑，让更多的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成长好，在福州找到属于他的创业舞台。
7: 会上，扎根研发一线的刘荣毕业生、深耕技能传承的青年教师等四名人才代表，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在荣就业创业、科研创新和扎根发展的收获体会。大会还进行青蓝接力产才培养签约，六个院士专家团队与相关县市区重点企业签订产业人才培养计划。人才代表福建省巨富科技有限公司科技研发总监李许。
9: 大会搭建了完整人才对接平台，正好能补齐我们人形机器人、大模型这些研发的高端硕博人才缺口。福州优厚的人才创业政策也让我们更有底气留住人才，深耕巨型智能赛道。
7: 人才代表中国政府有余奖获得者阿拉丁。
10: 因为福州包容开放，还有因为我是做外贸行业，所以福州比较适合我，感觉因为是我是在这边是留学生留下来的，福州感觉是给我一个家。
7: 本届大会启动后，福州还将举办有福青年从容启程赴外引才出征、才聚八闽智慧青融创新创业大赛、博创八闽产业项目交流对接福州专场等系列活动。
0: 随着海洋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福建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产品抢先上市。请听报道。
11: 在宁德峡埔县三沙中西渔港，一艘艘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靠岸，码头吊机忙碌运转，一筐筐新鲜的海产品被迅速装进加满碎冰的转运箱，第一时间送往水产交易市场。同时，水产市场里也是一派繁忙，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采购的客商根据品种、规格现场选货，一批完成交易的渔货随即装上冷链运输车，发往各地市场。水产经营户陈森：
12: 今天的小鲳鱼，小的一斤13块、12块，小中的30块，中的50。因为大家船越来越多了，陆陆续续要进洋了，我价格都会下调一点。
11: 宁德峡埔某水产品交易中心负责人张庭华：
13: 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峡埔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带。随着后续更多的渔船返航，市场的货物呢会不断的增加。
11: 为了将第一网先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县还新增了高铁快运通道来外送海鲜。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送至站台，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后续作业渔船陆续返航，更多新鲜海捕产品还将持续进入市场。
3: 在平潭澳前中心渔港，首轮捕捞作业的小型渔船灯光渔船一靠岸，等候多时的市民和游客就争相上前挑选采购。
14: 买了4来斤，我知道昨天开海来吧，今天早上下来的嘛，新鲜的吧，看起来这不错。
15: 我们不是那个沿海城市嘛，我们那边海鲜比较少的，看一下那个市场哪里买嘛，我们也就跟着去。
3: 火热的开渔也成为当地文旅的新亮点。2026年投鱼公益拍卖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拍卖精选3条开渔的优质渔货，拍卖所得全部捐赠给平潭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定向用于本地助残、助学等公益项目。投鱼竞拍者李峰：
16: 希望平潭的渔业顺风顺水、财源滚滚，同时希望通过这种来助力我们平潭的公益事业、助学助残。
3: 拍卖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烹饪竞拍投鱼，现场市民和游客共同分享开鱼。
1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

0: 取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早安
1: ，Morning，
2: 早上好，
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3: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4: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都是北风，其实吹的大家还挺舒服的啊。至于说开窗开门这些事情呢，就是到北风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把这个做出来，哎。觉得还好，就好不容易啊，能有几天真正的把这个屋里面通通风的。
1: 对，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前一段时间南风天，其实你把这个窗户严严的关起来，感觉还比外面要凉快一些。你一开窗之后，哇，那个风吹上身上黏糊糊的，
1: 关键是屋里边是一股潮味儿，
0: 对，
1: 感觉到了吧？
0: 对，就。不用做别的测试，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开窗户，你感觉那方向盘都是潮的，
1: 粘的，
0: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啊，这倒不如闷着就开空调，那空调发明出来干嘛的？就给你开的嘛。
1: 那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平潭天气哈。今天的平潭是多云到晴，28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19号多云，夜里有中雨，26到32度。哎呦。26度这少见啊，
1: 可能因为下雨吧，它的温度降低一些。
0: 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那么20号呢是中雨转小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就有雨了啊。明天后天还有可能持续到大后天，大家就要注意出门带雨具。
0: 还有这个小幅的降温，这真是福利啊。给大家送两首歌啊，今天两首歌曲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啊。一首来自毛不易的入海，
1: 还有马迪的南山南。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0: 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7月份达到65.1%。
1: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U 卫星发射升空。
0: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
1: 社会万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今年1至7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广西南丹一村屯17号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0时，滑坡致1人死亡，4人被困。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
0: 近期，全国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该物种的人工繁育。
1: 温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8号13时30分至15时30分，19号14时30分至16时30分，20号9时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新疆伊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51只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救援，下水拦截3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
1: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我们关注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

0: 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5: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是真的很热。
1: 这说的是8月13号啊，早上8点多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女孩通过线下预约顺风车，随车呢驶入了湖南邵阳的一个服务区哈，去休整。
0: 随后呢，就是到服务区休整之后啊，这车的顺风车的驾驶员自己离车之后找不到了，失联了，
1: 对，联系不上了
0: 然后这女孩呢就自己一个人被留在这个密闭的车厢里边。
1: 早上8点多啊，这个
0: 当头烈日，
1: 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啊，烈日炙烤，车里边的气温急剧攀升。这个女孩是尝试开门，但是开不开呀，情绪就濒临崩溃了。跟家里边人发出了求救的信息。然后10点多呢，他已经当时已经在这个车里边待了2个小时了啊。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服务区的经理接到了女孩的家里人的紧急求助电话。那工作人员就火速抵达现场，隔着。